0: 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2: 音乐生活家。
3: 什么时候
4: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5: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2: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限制，跟我一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今天的声音星球，我们来分享我最爱的同龄作家张家伟所发出的这样一篇文章。最好能够穿越回去当儿童。话说，具体穿越到几岁呢？这个事情我还真琢磨过。第一个想法，回到初中高中时期。那个时候就是上课读书，考试排名，懵懵懂懂的。毕竟那个时候听老狼的《同桌的你》，问了爸妈一句，哎，为啥要将长发盘起？啥叫写了信还丢到风里呢？难道我就是为了重温每天早起骑车上课，晚上日落骑车回家做作业吗？不要不要。谁帮你

的经历啊。那个时候想听点音乐，只能自己去买磁带，放到录音机里，听完自己爱听的曲子，还得倒带重开。那会儿港台明星经常会唱一些我听不懂的广东话，所以只能靠磁带自带的歌词本。

回到十岁，仔细想来，十岁的时候好像连体育频道和电影频道都还没有，所以想看球赛的话是非常辛苦的。想看球赛得趁我爸妈出去见朋友吃顿饭晚归的时候偷偷摸摸的看，还得听见他们到来的时候赶快熄灯睡觉。但是只要爸妈一摸电视就能知道我偷看了，电视是热的。这游戏卡那个时候很珍贵，我的想要回到某个时间段感受一下快乐，但真回去当儿童再细想想还是算了。最美好的大概还是能够带着成人的记忆回望小时候吧。其实想想小的时候连听音乐这件事情都没有那么容易，电台广播、电视播放、路边偶尔听见，惊鸿一瞥就过去了。

而在音乐里，在记忆里，在旧时光的熠熠生辉里，所谓返老还童的乐趣，也就是无拘无束，没有压力的唱一首少年的歌曲，可以暂时的游离一点点成年人的现实，享受一点无忧无虑的时光。大概童年并不比成年更加快乐，只是更少烦忧。不是儿童多美好，只是成年生活太累人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不容易，尤其是在经历了成年人生活的艰难之后，能够一起听着歌，稍微回去一点暖暖的旧时光，这就很好了。来听《时光机》。

0: 好了，刚才的一首来自于周董的《时光机》，带我们回到了童年，一起穿游了一番，对不对哈？
1: 哎，真是的。现在听周董的感觉好像，周董当年也能唱这么高吗？
0: 是。然后呢，大家说又快到儿童节了啊！心如千里一说，我刚才手机铃声呢都换成了哆啦 A 梦的。刚才呢一听《坦克大战》的时候呢，我忽然以为我手机铃响了，
1: 哈哈，
0: 然后换一下啊。是。然后呢，这个师徒说这首《时光机》谁唱的？我刚才感慨，大家是听最近周董的那种，就怎么说呢，不碰高音的歌多了，听不出来这种
1: 突然之间
0: 有高音的歌是谁
1: 的感觉了，是吧？
0: 对啊，《时光机》当然版本很多啊，但周董这个还是比较特殊一点哈。今天我们放这期声音星球，其实跟我们的互动话题有关系呢，到底是什么呢？广告之后让小左告诉你。
2: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

0: 看多少钱，我觉得还是跟你当时花钱的感觉，我的钱应该都是巨款，
1: 跟那个基数有关系，我觉得
0: 是
1: 这样、
0: 哎、
1: 是
0: 不是、啊、海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各种各样的漫画，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那会儿漫画盛行太爽了，我小的时候看过，从小的时候看这个圣斗士星矢啊，然后呢然后就是看七龙珠高手，
1: 对
0: 啊，这是比较火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乱马呀，还有什么其他的，也反正也看过很多，
1: 对，就反正各种各样那个时候这个特别流行的漫画吧，我现在一稀
0: 后来发现买不如租，学校门口有那个租书的店，
1: 租书的店，
0: 哎，
1: 后来发现租呢不如去看同学的那个本儿啊，
0: 我后来买了，
1: 让别人
0: 基本都让同学给翻烂了，你知道吧？哈，
1: 哎，差不多了啊。嗯、这个新湖喜天一提到一个，他说认识先生的时候，那会儿呢还把每个月的工资交给我妈，一个月工资1800，单位管吃管住，虽然工资少，但是也能存不少。后来我又攒了钱。先生这个生日的时候给他买了一个、嗯、啊买了一块手表800块钱
0: 哦
1: 啊，这个表的系列呢也很符合当时的心情，
0: 对，
1: 战友系列
0: 那确实挺厉害的啊。这个江小鱼比较厉害啊，他说我的压岁钱呀每年攒挺开心的，几千一万多，虽然后来呢都是妈妈号称给存起来。

0: 就可以进群去领下福利啊！我倒也想看一看明天鱼子给我们严选的好货，
1: 热爱的
0: 最快的就是520，好吧？
1: 要给他们选礼物福利，不容错过了、啊。
0: 来吧，我们听一首歌曲，来自于 Gala 水手。

0: 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2: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0: 关注一下来自于法国广播爱乐乐团的演出的资讯。法国广播爱乐乐团的法式声音美学的国家队，作为法国三大交响乐团之一，它是以曲目风格多元，对世界文化保持开放而著称，也位列了欧洲顶级名团之列哈。
1: 这支1937年创立的劲旅，从安格尔布雷希特到布列兹大师环绕，曾经入围了留声机年度最佳管弦乐团的评选。5月18号到19号，他们将在后任音乐总监樊志登的率领之下重登国家大剧院。樊志登呢，也是携手钢琴家亚历山大康托洛夫与乐团呈现了两套经典的曲目。
0: 首套曲目呢是汇集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以及呢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第二套曲目呢包括了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以及德彪西的大海和拉维尔的圆舞曲，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法兰西的管弦乐之声哈。
1: 只在5月18号到19号晚的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购票热线010-6655-0000，010-6655-0000。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来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上榜的佳作，来自于古装爱情剧《良辰美景》。我的妈呀，除了美，
2: 不是良辰美景，是良辰美景，
1: 一共四个字的成语，有三个字跟原来不一样啊。良辰美景的主题曲兼片尾曲，由实力歌手周深进行演绎的《星咒》啊，
2: 哎，
1: 也是整部剧集的灵魂听觉之作哈。嗯，
2: 哎，对，你看这样一首歌曲啊，这个深深的歌声呢，搭配上这个旋律婉转悠扬，古风氛围感也是非常的浓郁啊，当然也是剧中反复穿插的核心曲目，贯穿了全剧情的感情主线。
1: 嗯，当然呢，这一年在这个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听到周深的声音也确实非常多，但是我觉得他演绎古风的确还是线下的第一人，对不对哈？
2: 嗯，
1: 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星咒》。
3: 从纸笔绘春秋，却掉入了时间鸿沟。

0: 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1: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2: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大老师，
4: 马一呀呼，马一呀呼，马一呀呼。
5: 又唱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4: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me when I'm happy。
0: 欢迎来到
1: 早秀 KTV。
0: 今天呢，我们的心态呢，经过了一个整个沉浮的过程啊。刚才呢，有人对我们俩的这个第一首歌曲表示，这是国家队的一个新项目。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0: 双人皮划艇是吗？
6: 就俩人都在划水的过程很少见到。
0: 我们今天也要有一个过程啊。刚才是两人都划水，这次是两人都不划水，行不行啊？
6: 你看看，什么叫做经典？什么叫做永流传？
0: 因为这首歌曲，应该没有人不会唱，对不对哈？
6: 什么叫做张震岳？
0: 你要是一会儿唱错了，今天划水大师就是你啊，你就夺走了。

0: 俩现在不划水，我俩就是两个张震岳嘛。
1: 嗯，两个张震岳去冲浪吗？
0: 再加张震岳，三个张震岳是吧？来来来啊，未满18岁的青春情绪，继续感受一下。

0: 来，大家说要升 key 了，我就猜到了。有人说三个张震岳听起来就是三振入局组合啊、嗯，但是呢，这个只好空白说 PD 吧，听起来不像那个十八岁的，听起来就是那个训导主任。
1: 训导主任，你就发现了十八岁这个突然谈起恋爱的我是吗？
0: 哎，这个他们说，说实话。那、这个阿岳还有一首歌挺符合我现在状态的，这个下午很无聊，哎，咱下午还没开始，
1: 下午还没开始呢，刚刚开启早晨呀、啊。
0: 是的，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的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啊。当然呢，同时我们也看一看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最近也是一直牵动着国内球迷的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了。
1: 嗯，
0: 中国内地赛事转播权却迟迟未能敲定，创下了1982年央视直播世界杯以来赛前一个月版权仍无着陆的首次的先例啊。嗯，
1: 哎，对，这个目前呢，国际足联的官员啊已经开启了这个来华推进谈判的进程啊、嗯、并且计划下调报价，试图打破僵局。
0: 我觉得这次比较有意思，就很简单啊，就是国际足联呢现在是这么倾向的，他有我现在从23支球队，
1: 嗯，
0: 扩张到48支，
1: 你还进不来吗？
0: 然后呢，有这么多的多场比赛，是不是啊？那所以，我是不是应该比原来要钱多一点？
1: 对、啊，
0: 所以而且他们把中国划为一级市场，是跟美国呀、英国呀这样是一批的啊。
1: 嗯，
0: 所以初始报价达到了2.5亿到3亿美元，
1: 这价
0: 降价之后呢，还有1.2亿到1.5亿美元，远超央视的6000万到8000万。关键是央视说，这次有两大的问题啊。
1: 嗯，
0: 第一是咱们国足没有进世界杯啊，当然这个也不是这一次的问题，就之前也是这样的啊。对，还有呢，就是说，还有就是，这次的比赛由于在美加墨，跟我们的时差确实很大哈，
1: 整整一个大颠倒。
0: 关键是它基本的演出时间是凌晨到早晨7-8点。
1: 对呀，
0: 就整个是后半夜。以及早晨早高峰的时间，
1: 就大概其各位准备上班的时间，人家开始直播。
0: 大家可以想想，很多的比如说酒吧呀，晚上准备看球这样一些地方，就很难经营这件事，对不对哈？
1: 我现在想到那个烧烤店老板，就一副愁容满志的样子。
0: 哎，第一场比赛是凌晨2点，是吧？疯了啊！所以呢，你看，其实呢，就是他们现在的高额营收的 KPI 确实也定起来了，他们的准备2023年和这个整个的2026年的周期，整个要一个大幅的下调、上调嘛，对不对啊？
1: 嗯。
0: 但实际上，现在不光是咱们，比如这次呢，无缘世界杯的印度，单届的报价呢，仅为1750万美元。当然韩国呢现在呢高价拿走了版权之后呢，分销也碰到了一些问题，也凸显出了它这个定价其实有点脱离市场实际，对不对啊？
1: 确实是啊，这有点类似于这怎么说呢，现在部分打着引号的演出市场，
0: 嗯，演出现在有点脱离实际，反正我觉得
1: 就是它的价格虚高。
0: 去年咱们的那个演唱就是亚运河音乐节的演唱会门票还是比较平价的，
1: 嗯，
0: 但今年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演唱会价格确实比较高，
1: 就也是伴随着这个，你说就相当于拿世界杯举例子吧，就是球赛它的价格本身就高了，
0: 嗯
1: 啊，然后你的转播费它肯定就高了呀。
0: 来吧，我们还是先去呼唤一下运动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激情和运动精神吧。我们来听到的是 The Script 以及 The Will and M How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

0: 佛怎么这么好看？
1: 我怎么这么好看？没有人这么自信哈。说起大张伟，既然不能忽略的就是他的

0: 那大张伟开始独立发展了，从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的花儿乐队一举成名之后呢，成功打造了像穷开心啊、阳光彩虹、小白马呀、洗刷刷呀、我怎么这么好看、刚刚听到的等等大热金曲啊。大张伟的创作才华呢，是从早年音乐创作而逐渐延展到综艺表演领域。我真的看过他在综艺节目的表现，真的是妙语连珠。怎么能，其实我都觉得我的口才很不错的啊，我都已经很妙语连珠的，但如果我是算 A 级呢，他绝对是 A 加加级的。不管是天天向上还是百变大咖秀啊，大老师都为观众贡献了独特的欢乐，确实他一说来你就想笑，而且呢他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种幽默当中还藏着很多的智慧，学不来我得好好学一下。大张伟，我怎么这么好看？上周第19名，本周晋升到第15位。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报时，北京时间9:06:32，2022年5月13号星期三，今天限号是4和9。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收听啊？方便发一下位置吗？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此时此刻你给我点赞了没有？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再走啊！再说一遍，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再走，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好了，现在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又有什么好东东要带给大家呢？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520专属福利专场重磅开团来袭，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还是赫莲娜，直接给你低板价，官方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我们今天520宠粉破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啊，4000多变成520块钱，是正品吗？绝对保真，蚂蚁林支持全程溯源啊！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平时想都不敢想啊？懂护肤的女生都知道，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哈，足足添加了30%的高浓度玻色因，效果直接拉满，能在脸上形成一层膜，晚上睡觉悄悄滋养你的肌肤，把你的肌肤呵护得稳稳的。平时刚才说了啊，官网要4000多，但是我们今天呢，居然520限时专场，我都已经心动了哈！07清仓简陋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直接50毫升大正装520块钱给你，效期到2027年11月呢啊，这还一年多呢，就叫07是吗？对啊，我们就这么任性，我们就叫07，好吧，那你赶快来捡漏就是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赶紧抢。更划算的是，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哎呀，我跟你说，520哈，这个底价告白送，实付满520块钱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还有古驰香水等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还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呢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的香水、口红小样，再送盲盒哈！哎呀，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来解锁你的520心动好礼吧！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继续攀升，感觉前面那首歌曲，大张伟那首歌在旋律方面有很多的改变哈。在这首歌曲当中，你又会感觉哇，王力宏的音乐也有很多的突破。王力宏的保护本周第14位。

就在不经意之间听这样一首歌曲，如果上午呢手捧一杯红茶听这样的歌曲，慢慢的想着自己的小心事，如果晚上听呢可以一边准备入睡，捧着一本书在读，耳边想着这样的音乐，多好的场景，很有画面感。十二楼文蔚，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位，继续攀升。汽车。

伦登场的时候什么样子。钻石球场可开合的穹顶是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兼顾了室内演出和户外音乐节的双重特点，颠覆了传统户外音乐节对天气的依赖。那5月2号北京也是有大风和降雨哈，而钻石球场内的观众无需顾虑，最舒适悠闲的姿态去享受好音乐。天晴好转的时候，那钻石球场的穹顶打开也为大家增加了别样的惊喜还有美好的体验，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看星星，真的很

还是好好听的声音，好温暖的男声，在现场品冠也是燃起了大家的一份温暖和感动，一共唱了八首歌，门没锁，哄我入睡，无可救药，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最想念的季节，我以为不如我们今天见还有长进，无印良品单飞之后，光良有了童话和第一次，而品冠有了门没锁和哄我入睡。其实呢，大家不应当忘记他们曾经的无印良品时期的辉煌。好了，那接下来就来听听在现场演唱的这一首《掌心》，哇，又是回忆杀，想起来当年年轻的时候，听到这样一首如此清纯的歌曲，如此温暖的好声音，光良品冠无印良品时期的《掌心》，现场又是大合唱啊。

满满的回沙，让这场音乐会看的是热泪盈眶，身上鸡皮疙瘩一会儿起一下，一会儿起一下，然后一直都是大合唱哈。第二位登场的女歌手是苏慧伦，她是整晚五位演出者当中年龄属于第二大的，也是在女歌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但是哇，岁月的沧桑一点都没有写在她的脸上，看起来还是像20多岁哈。苏慧伦登场，瞬间将现场的气氛又点燃了，她熟悉的嗓音当中既有少女的俏皮灵动，也有历经岁月之后的从容洒脱，一首首经典金曲轮番上演，黄色月亮啊，柠檬树啊，鸭子啊，台下的乐迷们一阵又一阵的欢呼，跟着一起大合唱，一边感叹女神的不老头童颜，灯光和星光交相辉映，定格在每一张带着笑意和感动的脸庞上。回过头来回顾一下哈，1999年有一部电影印象很深，是不是就是《爱情麻辣烫》？鸭子就是随着这部电影一炮而红的。1996年的华语流行乐坛正处一个有趣的转型期，国际唱片公司呢纷纷进入到台湾地区的市场，青少年流行音乐就是 T-pop 开始成为新兴的潮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苏慧伦的《鸭子》，作为变身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是《Lemon Tree》，第三部是《傻瓜》，第二部就是《鸭子》，你给她以往的都市的那种女性的形象，成功转型为怪咖潮女。《鸭子》是一首翻唱曲目，原唱呢，原曲呢是韩文歌哈，《我就是我自己》。这首歌曲呢，也是体现了当时滚石唱片对于市场潮流的敏锐的把握。1990年正是韩流渐渐兴起的开端，歌曲的制作团队呢也很豪华，伍佰、陈静心啊、包小柏三位制作联手打造，强强联手哈。伍佰只制作了一首歌曲，而陈静心呢和包小柏这两位音乐风格为专辑带来了更加丰富的体验。许常德的词来说一下，把朴实又犀利的手术刀开口一句，看着你搭 taxi 孤单离去，用简单的口语化的白描的方式呈现出了一位都市少女的状态，而要自己像一只骄傲的鸭子，写出了少女不被拘束的精神世界，看着你离开了没关系，我还是骄傲的鸭子。

鸭子是不是刚刚又跟着他一起唱了？在五月三号，钻石音乐嘉年华的现场，孙慧伦演唱《秋天的海》，我一个人住，恋恋真言，我到底是怕你什么？追得过一切 ，Lemon Tree， 还有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和被动。舞台上，孙慧伦展现了一种极度松弛的优雅，就好像是浪花漫卷，自在从容。同时，在他的歌声当中，也似乎渗透着悠悠的狂野，很典型的伍佰的那种狂野的曲风。看到他这样的，很清纯的脸庞，发出这样的越野的嗓音啊，很狂野的嗓音，真的是有点反差呢。确实呢，又带了一些孙慧伦自己的温柔的狂野，很特别。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黄色月亮》，也是他在现场带给我们的这首歌曲。黄色月亮在哪里？

每一位奔赴现场的乐迷都是在音符当中遇见了曾经的自己，最美好的自己，也是在晚风当中收获了最纯粹的感动。一首首刻在岁月里的经典曲目，为这场跨越三天的音乐狂欢画上了圆满而又闪耀的句号，都是颗颗闪耀的钻石啊。好了，苏慧伦登场的最后一首收工歌就是这一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演曲呢是他和成龙对唱的，收录在1991年《甜蜜心事》这张专辑当中。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哇，会唱的听友，现在我们再一起唱吧。

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9: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

0: 专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夜月有机和森明与郑秀文的下课，还有 Kelly 钱慧琳的花花宇宙，三首两千年前后出现的电子舞曲，都是广东流行乐坛粤语流行乐坛的 EDM 启蒙时代的青春触角。这三首歌曲当中，黎明以青春时尚的质感重构电子节拍，夜月有机电子音乐当中藏着都市夜行动物的律动。森明郑秀文的上课用热烈的感性的

0: 云峰飞舞响彻宇宙，以电子脉冲为骨，将 EDM 先锋的 DNA 注入在粤语流行音乐当中，既保留了本土的韵律，又接轨了全球的电子舞曲浪潮啊！如今听来，那些凸显时代特征、活力跳动的电子音效，仍是 Z 时代派对文化当中的隐形基因，就是经典电子律动穿越时空，始终和新时代的青春同频共振了。粤语又有机带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有没有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刚才我分析的这么到位，这么精准，这么专业，赶紧给我点个赞，来下载听听首页当中找到我啊，手指一滑，那个美女大头像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待会儿呢，我要来点名哈。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这个福利给我们所有的听到的好朋友，特别是家族群，待会儿把海报甩给你们啊，直甩给你们啊。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很多朋友担心啊，功效太强的面霜上脸会不会不好涂，很难吸收？这个大家请放心啊，黑绷带的面霜不仅是那种厚重的难推的膏体，它不是那种哈，而是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上脸轻轻拍两下就被皮肤呼给吃进去了。呼是什么音效？就是嗖吃进去了。哎，这还行。520不知道选什么礼物给爱人的朋友，选赫莲娜的黑绷带绝对没错啊！男生送爱人，藏在细节里的偏爱，告诉他你值得最好的；女生送自己。这套慢慢养出细腻紧致的好皮肤，花钱宠自己一点都不亏，都会默默地对自己说：“亲，你值得拥有。”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要4000多，但是今天07清仓捡漏，07啊，快到期了吗？我告诉你，其实这有效期到2027年，明年11月还1年多呢。当时我们就这么任性，就告诉他是07，你来捡漏。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同样50毫升的大正装，重点来了，只要520块钱，520啊！天呀、啊，真的吗？正品保真，支持马伊琍，全程溯源啊！来，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赶紧下单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好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姜育恒跟往事干杯。

0: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2: 三把锁，全市四驱，10度电，新兴北斗Y500，山海越野速银车来了。当绝大多数房车还在平整的公路上徘徊的时候，它已经在这满身的风尘与湖畔山巅从容扎营了。车外是荒野和星空，车内是暖灯和热茶，这便是新兴Y500山海速银车所呈现的超强的越野实力和居家舒适完美融合的体验。基于依维柯欧胜 4X 底盘打造的，搭载全时四驱的系统啊，三把差速锁、3.0T 的柴油发动机和8AT 变速箱，最大功率是132千瓦，峰值扭矩是430牛米。无论是攀爬陡坡还是应对交叉轴和泥泞路段，它都表现得游刃有余哈。新兴Y500的上海四驱越野速营车旗舰版呢，整车尺寸是5500×2098×2686毫米，在长途穿越当中，既能轻松应对限高和窄路的挑战，也通过了科学布局，保证充裕的室内空间。外观上，它延续了依维柯底盘的硬朗风格，并配备了多项专业级的户外装备，前后牛栏杠，还有这个车身的脱困板，还有车尾的外挂爬梯啊，全尺寸的备胎啊，工具箱，还有车顶行李架和6个射灯，整体造型装12磅前牵引绞盘，既可用于自救，也能救援他人。就前一阵遇到一个好心人，我那个车不是没有加这个牵引，然后那个轮胎也没有换成那种大轮胎嘛，有一次真的陷到沟里了，然后就以这样的一个车，然后说到一个车子面前，然后用他的这个绞盘，用他的这个牵引带啊，然后就把我这车就给拉出来了。哦，真的好感谢，然后就一直想加他朋友圈，然后以后跟他一起出去越野，先把那个大轮胎换了，他说你先换一下，完全没改装的。好吧，整体结构呢采用了这种硬顶的和软顶篷布混合设计，在轻量化和保温性之间呢取到良好的平衡啊。升起之后呢，车内可以形成一张1950毫米×1300毫米的双人床，宛如悬于空中的睡舱，不仅拓展了空间，还带来独特的宿营体验。量身定制音乐吧，方大同 Nothing Skills Change。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字字诛心的这一首《洋葱》，来自杨宗纬，杨宗纬的一首招牌作品哈。这首歌曲的创作者阿信虽然不曾一层层剥开过杨宗纬的心，但是却用旋律和文字一层层的堆叠出一个深情的杨宗纬。歌词内容符合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外表看起来不管怎么样，但是剥开之后一层一层会发现，他的气味会弄得泪流满面，就像杨宗纬，让人忍不住被他一层一层剥开之后的那种特殊的气质所感动哈。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这一首《红豆》，来自王菲。王菲的演绎听起来有一些弥散，但是形散而神不散，特别是中间饱含的深情流露自然，不愧是情歌的典范呢。王菲的声音就是好听，《红豆》。

0: 好听的歌，稍回来还有更多好听的，梁咏琪的爱的代价，齐秦的夜夜夜夜，还有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等等。汽车音乐会我们也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最后一个时段，减时却不减价值，稍后回来。
1: 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

陷入爱情的纠结迷茫疏离，在伤感幽暗的音律之间滴滴渗出。刘德华表达的是丝丝入口。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收工歌了。点歌之前，同明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接下来呢，由顾转田来听音乐。

0: 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0: 这是新版本。
1: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0: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

你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专辑。而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专辑的第一段情绪，期盼。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的除了 intro 以外的第一首歌
1: 期盼。
0: 我觉得这首歌放在专辑的开头是很准确的，因为期盼不是爱已经发生了，而是爱还在来的路上，它是一种很微妙的状态。

降雨这个标注其实很适合曾延龄，他的音乐里面有一部分不是为了让大家逐字理解的，而是让声音本身变成了情绪。就像人在梦里面听到某个人说话，你未必记清他说了什么，但是你会记得那个声音带来的感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往里走，来听愿望（括弧梦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乐园，在一张叫《爱梦游》的专辑里，乐园不一定是现实里的某个地方，它更像是人在爱里想象出来的一个空间，那里可能很美，也可能很短暂，可能真的存在过，也可能只是心里一段被放大的温柔。这首歌的梦语感也很强，它不像传统情歌那样讲着什么啊，谁爱谁，为什么爱，发生了什么，而是把你带入了一种氛围里边。接下来我们开始寻觅。

从寻觅到呼唤，这个顺序很自然。寻觅还是一个人向内向外的摸索，呼唤则是把声音放了出去，他不一定能得到回应，但是他已经

0: 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6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驱魔，在这张专辑的中后段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情绪突然间变得复杂了。前面有期盼、邂逅、愿望、乐园，也有寻觅、呼唤、思念，这些都是很柔软的词，但是驱魔出现，就说明爱并不只是美好的部分。人在爱里面会遇到很多自己的阴影，占有、不安、执念、猜忌，甚至是反复想要摆脱却摆脱不了的情绪。所谓的驱魔，其实可能是和自己内心纠缠的部分相处。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惑，疑惑的惑（括弧藏语）。

0: 都是有这款墨镜的出现的。
1: 嗯，
0: 所以戴起来这款墨镜是特别特别的火，它周边的很多的明星都在用这一款的墨镜，叫做 CH542 这一款。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42的这一款全黑色的，就是它的框、它的镜片、它的腿都是黑色的，也是比较好搭配啊。另外呢，它的这个设计特别特别好，就是两边是不对称的设计。
1: 对，而且它一侧。

0: 竟长什么样子，就是明星同款啊。现在就去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

Man I Need, Definitely Not Man Child。 Sabrina Carpenter 前两天的时候也是刚刚过了自己的生日，现在也是职业生涯的巅峰期，黄金时期，刚刚年满27岁，正式发力的时候，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作品，是刚刚完成了跟 Madonna 的合作，接下来听到 Taylor。

Daddy Swims 泰迪熊游泳，带来一首 The Door。 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周三午间陪伴各位中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前段时间的 Met Gala， 大家来关注到红毯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当下最流行的声音跟身影，其中也包括了 Summer 的现身，身上那身衣服还挺像他在科切拉的服装的，黑色打底，然后带一些银色的金属质感的披风，有种银翼杀手的感觉。Summer back to France, right here, Music Pops.

Becky G, Burna Boy Rotate。很快 Burna Boy 也会跟 Shakira 来联手献声到世界杯的主题曲，我们也期待一下在周末的上线跟发行了哈。接下来听到 Fireboy DML Asher in Peru， 结束上半段的乐听乐流行，稍后回来下半段继续听。

0: 航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2: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已经尽全聋的贝多芬，在失踪于公众视野多年以后，终于带着他的第九交响曲回归。尽管剧院是由乌姆劳夫实际指挥，但贝多芬依然站在指挥台上，背对着观众，

在维也纳人的生活当中，音乐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如说和这座城市紧密相连的这些伟大的音乐家的名字，我们可以数出一长串：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布拉姆斯、勋伯格等等。那整整200年前的1824年，就像在欧洲的许多其他城市一样，32岁的罗西尼是当时维也纳很受热捧的音乐偶像。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他美妙迷人的歌剧，还有声乐创作的纯粹的美感。尽管不如罗西尼作品那么受欢迎，54岁的贝多芬就是那个时代

最令人尊敬的在世的作曲家。相对于罗西尼音乐光彩照人，贝多芬的音乐是耐人寻味的。维也纳的最新消息，贝多芬即将举行一场音乐会，他将在音乐会与三个乐章和一首新序曲。这段话是在1824年3月31号，当时只有27岁的舒伯特这样写信给一位缺席的朋友。要知道，这部新交响曲比以往任何一部同类作品都要长得多，并且前所未有的包含了合唱和独唱声部。那这些崭新的东西将人们的好奇心提升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高度。就在舒伯特写下这封信大概一个月前，贝多芬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规模巨大的作品。同年3月10号，他给出版社的朋友写信，他说他要献上一部新的大型交响曲，而它的结尾是带有人声独唱和合唱的末乐章。那今天人类究竟演了多少次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呢？而且它不一样的意义就是，它是历史长河当中已经演变为全世界共通的语言，全人类的同一首歌。

永恒的魅力，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且这个版本呢是在历史上被公认很多人特别喜欢的，就是由卡拉扬来指挥柏林爱乐，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录音。贝多芬当年为了举办这场史无前例的音乐会，他要求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弦乐组，同时呢许多单个的管乐声部都要按照要求采用双管的编制，再加上一个定音鼓手和三个打击乐手，反正加起来呢大概是有80多到100名的演奏者。要知道

了这个队伍当中，城里面能够找到的最优秀的业余的器乐演奏者也被招募进来充实乐队。除此之外呢，还需要一个数量庞大的合唱团，那他的人数大概也是要在100左右，比如说80到120人是最好的。不难想象，那这个高度创新的大型交响曲所提出的很多技术难题，对于参加首演的音乐会的这支半专业办业余的乐团几乎是无法克服的。谁都不会想到这场注定糟糕的首演将会成为一个历史重大的历史性事件。那我们现在耳边已经进入到贝多芬第9交响曲的第2乐章。

从欧洲1848年革命到维也纳黄金时代的落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两德统一与柏林墙的倒

面随之而来，现场爆发出极为热烈的掌声，但背对着观众而且已经完全失聪的贝多芬还在埋头翻阅他的手稿，并没有意识到整座剧院已经陷入到了沸腾。现在为止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

铂金蚕丝、珍珠、茶氨酸、冬当归、紫苏提取物等等。您听听啊，这个能够给予我们肌肤养分，同时调节油脂，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我们由内而外的肌肤焕发光彩啊。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茶氨酸，这种成分添加在隔离霜。

0: 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Well, my guitar gently weeps。当年的杰克导弹在纽约的中央公园举行了一场小型演出，演奏了这首 Why My Guitar Gently Weeps。 演出的过程被观众拍下，未经他的同意就上传到了视频网站。没有想到这段视频得到了病毒式的传播，也超过了1700万的播放，引爆了全球对于尤克里里的热情，也改变了他

Disney 用尤克里里改编了很多来自于迪士尼的相关的音乐。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精选两首和大海关联最紧密的曲子来做一个串烧，一把尤克里里无缝衔接了小美人鱼的欢乐海岛风以及加勒比海盗的史诗冒险。

OK， 杰克脑袋的音乐偶像呢，除了夏威夷的音乐前辈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 Beatles 乐队啊。我们上半时段呢听到了那首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而我们继续听到的则是杰克在2018年再次改编的 Beatles 作品，名字叫做A Cleaner Rebuy。Beatles 虽然是摇滚乐队，但这首歌的原版却是弦乐八重奏，不是传统摇滚乐的配置。而杰克脑袋的改编呢，则是使用了插电的尤克里里，加入了乡村摇滚以及 funky 的元素，让人惊呼尤克里里不只是温柔的一面，也可以快、速、消、洒。

应该能听出来，这是来自于 Adele 的 Rolling in the Deep。 据说呢 Jack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就确认它是尤克里里的完美曲目，前列的节奏、愤怒的情绪以及 Blues 的和声能最大化的展现尤克里里的爆发力。好了，14:51，非常感谢你的今天的聆听和关注。我们听了一天的来自于尤克里里的声音，而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Over the Rainbow， 是尤克里里和29人的管弦乐团再加上打击乐组。管弦乐团呢放大了那份彩虹的辽阔，而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我是李红。哎，西西，你发现没有？对于现在的都市男女来说呀，一双不张扬，而且呢又能运动，又能通勤，又能上班，不显那么扎眼的，
1: 对，
2: 轻奢一点的鞋呢，还是有必要的。
1: 对，
2: 所以说呢，我再给大家淘到一双什么呢？HOKA 的克里夫顿九的这双综合训练跑鞋。
1: 哦，那它创立起呢，就是以这个极致缓震还有轻量化设计，它才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品牌的，
2: 所以才给大家推荐这个，就是它又有运动的基因，又有日常的基因。运动是因为什么呢？人家已经做到第九代了，它这个鞋本身你拿着跑个5公里、10公里跟玩一样，
1: 对。
2: 然后呢，它行走、通勤、轻运动的这些通用的场景，它也能适配，是因为它这个样儿比较的低调，同时呢颜色做的比较好看，是一双万金油的这么一双鞋。
1: 是，
2: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把这双来自于 HOKA 的克里夫顿九推荐给大家啊。你看啊，这双鞋呢，咱们上脚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好穿。你发现没有，就是男女的脚型其实也有不一样，女生比较纤细，男生呢一般是宽一点的脚型，但是穿这款克里夫顿九它都有贴合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鞋面是用的是工程夹卡网布，
1: 对，
2: 这对于夏天来说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那因为呢它的这个能够实现您高效的空气流通，就是您夏天穿上一整天也不会闷脚，不会汗脚，而且材质的延展性和贴合性特别棒啊。那另外呢，就是它的温柔包裹脚面，它可以不磨后跟，不挤脚趾，女生的瘦脚，男生的宽脚都能够轻松适配，不用您刻意的适应啊，也不压咱们的脚面，
2: 上脚就贴合。
1: 对 对。
2: 另外呢，它的中底材质采用的是八泡的 EVA 的泡棉，这也是克里夫顿九用的是品牌专属的超轻化棉，
1: 特殊工艺嘛。
2: 几乎感觉不到重量，非常非常的轻。比如说像西西这样的，逛街一逛能逛大半天的，对吧？哎，一溜能溜大半天，什么都不买的，对吧？也能够感受到这双鞋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有回弹性。
1: 对，它柔软有力的那种感觉。
2: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拿它去跑个5公里、10公里，它的这个回弹等于说你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日常穿着没问题，在运动的时候穿着也没有问题。另外它加入了岩跟的设计，还有 MetaRocker 的这个滚动科技，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上班久站啊，或者是宝妈宝爸带娃出行，你得抱着嘛，对吧？脚掌都不会酸痛，而且落地更加的平稳柔和。我觉得对于家里边有老尖的啊，给父母买这双鞋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 MetaRocker， 它可以让你迈步的滚动更有自然的效果，减少腿部。

这首写你，后来经过人民日报的重新编曲，加入了很多军鼓和交响乐的这个元素，也是多了一分厚重跟深情。我想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做这样的一些互动哈。那这一次我非常欣喜的是看到了两本很好看又很实用的札记本，还有呢，他把自己去到过的一些地方有过的感慨逐一的打印出来跟我来分享。而更让我开心的是看到他在习练书法上的精进，

除了带来自己喜欢的音乐之外，最开心的就是看着我的听众朋友，因为电台，因为节目，因为参与到我组织的一些活动当中而不断的心生热爱，不断的沉淀自己，不断的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不断的丰盈自己，不断的修炼自己的心性，一点点蜕变，一步步成长的这个过程。

今天又好开心和大家完整的听了一遍李健的《人间共鸣》，就是这样，感谢岁月，让我们可以在行走在人间的这个过程里面，好好的相认出彼此。世界太嘈杂，而我愿意就这样温温柔柔的陪在你耳边，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很重的去爱，努力温柔的去说，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

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你。

这个大提琴呢，我觉得和歌手陈小霞特别特别的配搭。陈小霞的一首《只是老了一点》。陈小霞后来被我们所熟知的时候，她已经是天王天后的一些歌曲的推手了，对吧？怎么说，最早的时候她是在很小的时候吧，大概六七岁就在自己家里自己写歌，后来27岁发表了她的第一首创作，而在那个之前她都处在默默打磨作品的一个状态。我记得她最早她的总经理还是齐秦，那个时候她跟齐秦还交换过一个条件，只为了能成为一名歌手。而她很长时间都看着自己的作品被别人唱红，然后自己呢始终在幕后默默的付出，一直到37岁的时候才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只是老了一点》，出自她去年全新发表的一张专辑当中。在这首歌里，我真的觉得小霞姐是带着那种岁月的很多的经验感在的，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可是每一首歌都是充满了故事感的，尤其是她的这一首《只是老了一点》。只是老了一点，怎样？老去不可怕，对吗？可怕的是失去热爱生活的那些个勇气。我们每个人都会慢慢的老去。我记得在最近一次参与一场活动的时候，被拍出来的一张照片里面还有眼角深深的鱼尾纹。老了。

这首歌里面我觉得带着那种荒野感哈，那种荒野酒馆的那种质感，有一种怎么说美国西部大片的那种氛围感在。音乐是美式西部的味道，可是它的内核是华语原创中式。

0: 来剂去进行组合的、嗯、是能全覆盖 UVA UVB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少的一个光线叫做 XLUVA、
1: oh.
0: 哎、既能防晒黑晒伤同时更能防容易导致深层老化的超长波的紫外线
1: 所以我觉得这才叫真正的无死角的防晒、啊、
0: 对说的对啊，你看啊，它的这个防晒有两个指标一个是 SPF50 加、
1: 嗯、
0: 你看咱们去海边有这个 SPF50 加的基本上在海边就能使
1: 没错
0: 对吧它是防什么呢防 UVB 的、
1: 嗯、
0: 那么刚才咱们说更重要的 UVA 它有一个防晒指标是什么PA 四个加号、
1: 哦、PA 四个加号哈、
0: 嗯、所以说呢它在防晒这个领域做的是非常非常强的
1: 而且也不用一直涂因为、哎

0: 能力不易被汗水啊油脂分解所失效，
1: 嗯，
0: 全天防护力在线，不用随时的去补涂。
1: 没错，
0: 咱们稍微的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通勤路上稍微走点路，那脑门啊或者说
2: 微微出汗，
0: 哎，微微出汗，也不用担心哦，我到了公司以后还得再重新补涂它。它的质地也是

这首来自菲比·瑞恩的《Should I》，其实他的声音你会听起来真的好有质感，而且非常的有辨识度。那实际上他在做歌手之前也一直都是作为幕后的一些制作人哈，就和我们开场听到的张震岳都是一样，是那种创作型的歌手，所以也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代，然后很多人还依然在坚持自己创作哈，还依然坚持手搓，打上引号的手搓，就除了像我们听友们晒出来的，比如说自己会去做一些这个甜品啊，或者说是做一些手工艺品之外哈，其实在音乐圈也有很多这样坚持原创的朋友，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菲比瑞安，他在出道之前就为布兰妮啊，然后为很多知名的一些国际上的歌手去创作，然后有一首跟烟鬼

前，然后让大家听到了，哦，原来这样一个幕后的女歌手有这么独特的非常有磁性的嗓音啊，也是收获了很多人的喜爱。所以你会发现在今天的歌单里有很多都是创作型的歌手，当然也欢迎你分享你的这个创作到我们的聊天室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创作都好，不管是你的美食还是说是你的美景啊，哪怕是你拍下来的照片，或者说是你自己

这是来自 Nick 周汤豪的骂醒我，然后我们听到的也是他一个重制的版本。那关于他呢，其实也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然后在小的时候哈，就除了跟妈妈比利去合唱很多歌曲，然后包括这两年其实也有跟妈妈再次在台上演出之外呢，他自己还是一个 DJ， 然后也是一个词曲作者，同样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非常的精通编曲还有制作。

AI 它越来越智能，或者说是越来越成熟的时代，大家反而会越来越珍惜这种手搓的本能啊。可能手工或者说是人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粗糙，或者说是有一些颗粒感，没有那么的丝滑。但是反而这样的东西是不是越来越贵了？我就想到我昨天刚刚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壳哈，它就是纯手工，所以我收到它之后，我发现它上面其实还蛮粗糙，比如说边缘就磨得也不是很平，但是呢，它就很贵，买就是买的是这个。

思考的瞬间哈，我觉得这个才是蛮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我们所谓的说 AI 盛行的时代，人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有那些情感啊。

依然是保有好奇的，所以非常想搜罗一下大家的这个好奇点到底在哪里哈。我是柯涵，也感谢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接着来听到下一位，同样是一个创作歌手陈贤静啊，非常棒的一个新生代歌手，来听他这个爵士的创作 New Note。

这是 Give It Up， 放手吧。16:44，这里是音乐种草家。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的话，也欢迎你在抖音和小红书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科涵，然后可以加入我们的群聊，下播给大家发每日歌单。今天虽然说跟大家聊了很多手搓万物哈，就是看到了我们评论区真的各种各样朋友们发来的手工艺品，然后现在已经延伸到美甲行业了。就是突然想到，既然大家都这么的多才多艺，所以就完全不用担心如果有一天失业了，就大家可以靠自己的这种手工技艺然后二次创业，对吧？说不定比你主业挣的还多，所以这也是一次自信心的积累哈。就是没事的时候可以多去学学一些手工的内容，特别是那种 AI 还有机器人不可复制的东西哈。相信我们，相信自己啊。 OK， 最后一首歌曲我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当代女性啊，这个皮肤总是在高压困境里挣扎哈，早已经不是这个单纯缺水那么简单了。我们现在每天皮肤都要面对的，一方面呢是外界的刺激，因为这紫外线呢让胶原流失污染啊，堵塞毛孔，空调房抽走了皮肤的水分，那这些隐形伤害其实每天都在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
1: 这个除了外界刺激，还有这个内在的压力。
2: 没错，这个熬夜让我们的皮肤代谢紊乱，尤其是到了这个25岁加之后啊，这个胶原蛋白自然流失，就会出现像干纹啊、暗沉啊、松弛等等的皮肤问题找上门来。
1: 除了内外问题，还有护理的误区。
2: 哎，你说太对了，反而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变得越来越薄，变成了外油内干。
1: 哎，所以说呢，大家面临问题
2: 要解决问题吗？
1: 要解决问题。现在的平价护肤品呢，多停留在这个及时补水上，难以解决根源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姑娘啊，就会像比如说 HR 啊、老妹儿啊等等。这些贵价的牌子，但是贵价护肤品到底贵在哪儿？其实呢，贵从来不是蓝妹这样的品牌的 logo， 而是背后从根源解决问题的效果。
2: 哎，
1: 啊，它的不只是暂时缓解，而是帮你把受损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屏障重新建立起来，让皮肤自己拥有抵御伤害锁住水分的更加健康的这样的能力。
2: 是的，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哈，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经典面霜加奇迹晚霜。可以说啊，这个三件套一个全套的组合，解决了我们从早到晚的这个皮肤的需求，从一开始的补水，然后再到健康，再到抗时间，全链路的解决问题的一个黄金搭档。所以我们要有钱啊，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才能告别我们的皮肤护肤的焦虑。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它有日用的面霜，有夜用的晚霜，再加上这个精粹水，它是属于一个三部曲。每一部曲呢都有针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精粹水，它是作为吸收的钥匙，绝非是普通的爽肤水，而且是含高浓度的神经活性精粹，也是老妹儿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的成分。再搭配上什么呢？大家比较熟悉的酸橙茶精华和透明质酸，对吧？打开吸收通道，长效的进行锁水。
2: 哎，
1: 而且它是质地那种略浓稠的，而且吸收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效果。淡淡的海洋清香，自带的治愈感，而且比如说咱们每天洁面之后呢，用化妆棉轻擦或者手心拍打，快速的能让我们的肌肤舒服下来。
2: 哎，
1: 比如说您上了一天班了，回来以后要让这个肌肤舒缓一下，为后续的这个护肤的疗程做这个筑牢基础的这么一步。
2: 哎，对，打基础非常关键哈。那这是精粹水哈，第二个就是这个经典面霜了。
1: 哎，这大家太熟悉了。
2: 是的，它可以说是这个。

0: 发现这个面霜很难吸收，
1: 大多是这样的，
0: 对，它会浮在皮肤表面，而且还会搓泥儿啊、嗯、因为我们皮肤的吸收通道没有打开，所以面霜里面的有效成分穿不透皮肤表层，就只能停留在表面、嗯、这个效果自然是不好的，所以这就是打底的一个重要性，精粹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这个效果的放大器。
1: 哎，而且呢这个经典面霜它是应用在白天的，对吧，
0: 没错，
1: 它可能更适用于白天，因为白天的皮肤需要防护，比如说就像紫外线啊、污染啊、空调房的干燥啊等等，这些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目前来说很多姑娘面临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用经典面霜它的封闭性更强，能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那么晚上我们回到了自己舒适的小窝里边，它面临的这个情况又不是特别一样了，对吧，
0: 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上营养啊、嗯、就是排出一天的这个废物哈、啊，让细胞休息，所以用这个奇迹晚霜，它的质地比较轻盈，而且吸收也快，能够在夜间能够实现集中密集的补充营养，不给皮肤负担。
1: 哎，这就是面霜和晚霜的区别，早晚分工明确，白天的经典面霜抵御外界刺激，晚上的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每一位姑娘的皮肤，
0: 所以说是协同增效啊。
1: 对，这样的组合才能实现什么1+1+1=3的这样的效果，让皮肤从脆弱变得稳定强韧、哎、我再给它加个词儿，就是耐造、嗯、你把皮肤养护好了以后，之后你再上什么彩妆什么的，那个担心就会少很多了。
0: 对，这个护肤它就相当于那个一，哎、嗯，没有这个一，我们后面的什么彩妆这都是后面的零哈。
1: 哎，这就是三件套的长期价值。
0: 没错啊，它不是这个速效的护肤品，不会让你说用一次就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变美了、
1: 嗯、
0: 但是它能把你的皮肤，当咱们皮肤呢自己就拥有抵御伤害、自我健康的能力。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它里边有什么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
0: 嗯，
1: 然后呢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特别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白罐60毫升的经典面霜，再加上一个大家比较少见但是效果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暗蓝色的罐子奇迹晚霜，也是60毫升。
0: 是的，这个单品啊，我们上这个商城上哈去看、嗯、都要1000+的一个价格了。
1: 哎，
0: 那今天我们北广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是啊、嗯、三件套领券之后您下单只要899块钱，
1: 记得领券下单899块钱，然后呢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是保真保真保真的，每天就只有10单左右的量，所以说呢我们节目也播到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说可能单数您真的是需要抢一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抓紧时间吧。
0: 嗯，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啊，您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嗯、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1: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2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10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9: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厦门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安。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0: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五点到七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我负责放显影，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幸福的，这是来自于我昨天发现的雷晴这位创作人啊，他带来一张全新的 EP，听上去歌曲种各样可能性的这样的节奏性的歌曲，
1: 到了很复古的部分啊，有那种老唱片机当中传出来的那种音效的感觉。你不说的话，我真的以为他们是好妹妹乐队。
0: 啊，有一点那样的
1: 风格是有点雷同的，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好妹妹最开始活跃在这个豆瓣平台上的时候，也是翻唱一些老歌，
0: 是
1: 或者用一些老歌的编曲方式唱一些民谣歌曲。
0: 但这个是他自己的原创作品啊，叫做《微风微风》，所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什么春天那种微风拂面的感觉，而不是今天35度的夏天的这样风拂到脸上的感觉。
1: 我根本说，你确定今天是春天吗？就是我们的体感好似已经一秒入夏了。
0: 我是那种习惯每天早上嘿 Siri 今天气温多少度的人，Siri 告诉我的时候35度，我说哈 ，really？ 我说嘿 ，Siri 今天多少度？我以为他坏了，你知道？
1: 前两天的气温都已经很高了呀。
0: 前两天31度啊，今天蹦一下35度是很吓人的。
1: 对，最高气温是35度，有望突破啊。然后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近6天的时间可能都会持续高温，可能会在周六周天的时候迎来一阵微雨。
0: 你会不会跟我一样的感觉？就突然间听到35度的时候，有一点不会了，就一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二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出门。
1: 我是，就是从初春的时候，那时候我准备打理一下我的衣柜
0: 啊，
1: 我到现在还没有收拾，所以我现在衣柜里面的夏装非常非常的少。
0: 嗯，
1: 所以你今天看到那个直播间当中出现的我，就是这身打扮看起来有点小男生的样子，
0: 非常漂亮的一个少年啊。

0: 然后他今天还戴一个棒球帽，
1: 就是因为我穿的不是我自己的衣服，
0: 还戴了一个眼镜给挡起来，整个就像是柯名侦探柯南那样的一个帅气的少年。所以欢迎大家一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一步到抖音账号
1: 来搜索 DJ 艾科，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了。
0: 嗯，是他今天穿衣服真的非常的青春。然后也跟大家提示一下，这两天的气温呢都是非常高的，突然间的夏天一下子就到来了，难免会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我们的穿搭上都会有一些不适应，需要慢慢的开始适应起来。
1: 嗯，
0: 特别是随着夏天的到来呢，空气变得更加干燥了。
1: 嗯，
0: 让自己要随时的保湿，不然的话容易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哮喘啊，或者是其他的不舒服过敏的症状。
1: 是的，今天晚上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状况，还是比较适宜的，是21度左右。那明天呢，白天会持续晴晒哦，最高气温有望在33度左右，紫外线的强度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最近不是都在赏花期吗？然后花粉浓度已经达到了中等或者是高级别，所以要提醒一米人群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
0: 哎呀，我们节目真的是贴心，到处给大家做各种各样的提示，谢谢你哦。
1: 嗯，这首歌曲就叫做谢谢，是来自 Chilly Chill 这支乐团，很可爱哦，他们会用那种很萌的音效，但唱出很深刻的人生哲理。
0: 他那个谢谢是头皮屑的谢谢啊。

0: Yeah， 这首歌曲是来自 Chilly Chill，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将会在5月23号或者24号这两天的时间会在北京有一场他们的演出。
1: 哎，这很夏日，这个曲风也很夏日，包括说 Give Me Five 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天气虽然很热，但它很有一种苏打的气泡水的一个感觉。
0: 对，他们这支乐队让我觉得非常小清新，就、所以今天我们整理的这两个小时的音乐歌单都非常有夏日气息哦。
1: 哎，毕竟夏天说来就来了，那些猝不及防的瞬间。
0: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公布出去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第一时间联络到我们，找到听听 FM 直播间在线等候那个猝不及防的瞬间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猝不及防就是属于那种你没有准备好，但对方向你抛来了橄榄枝。
1: 哦，那你这是好的猝不及防啊。
0: 对，然后还有一种猝不及防是在那个电梯间你碰到一些陌生人，你觉得还是对于你来说是脸生的人，但他看可能他觉得你对他来说比较脸熟，会主动的跟你打招呼破冰，这对我来说有点猝不及防。
1: 这还好吧，我觉得那更可怕的是上来就问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0: 这叫冒犯。这不是猝不及防，
1: 就是说 hello 我觉得是 OK， 你上来就说你还记得我是谁，并且他非常渴望你说出他的名字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猝不及防。
0: 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开会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被领导 点名说泽华来回答一下，最近你做一下这个工作总结吧。
1: 好荣幸啊，突然间没有一丝丝防备，这样是来做工作总结。
0: 猝不及防，
1: 猝不及防，猝不及防，
0: 对吧？
1: 对，那也会有一些猝不及防的有意思的时候。当然我觉得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之前不是叫 crush 时刻嘛，这 crush 时刻不一定非要是情感之间的 crush， 遇到一些好吃的美食，遇到今天突然间的蓝天白云，突然间的一个发工资的这样的一条消息，你都会觉得是一个 crush 的一个时刻。
0: 对，那对于你来说最近是不是收获了非常非常多的薪水歌曲，你不要跟我推荐吗？
1: 哇，我昨天好幸福的，因为我昨天一看的话有好几张我非常喜欢的专辑，所以我昨天从出门健身然后回家我一直戴耳机在听歌，然后不同类型的音乐，那一刻真的让我觉得很幸福，所以我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陆续的分享最近听到的一些好听的无论是中文歌还是英文歌。以下所听到的这首是一首民谣歌曲，名字叫做 Over Again， 这个组合叫做 A Different Street， 没听过吧？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经济星光会今天上线的这是一张完整的专辑，是来自曾舜晞。而且这几年我们发现，就是从春天开始到夏天，一直在听到他的声音重复出现。比如说从最早的时候认识他那首翻唱歌曲《一人行》开始，是不是也是有夏天冒着泡的气息。然后今天呢，他总归把这张专辑完整的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我们也选择了一首歌曲比较适合今天的温度，叫做《炎炎夏日》，来和大家放松。
2: 他好会选啊，选择在今天35度的第一次让大家明显感觉到2026年夏天这样的感觉的日子上线这样的一首新歌。然后有朋友在说刚才那首歌的歌名叫做 Over Again， 所以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乐队。然后回到曾舜晞这张专辑当中，现在对，其实对于我而言，曾舜晞让我印象更深刻的还是他的颜值跟他的表演。但是他其实做音乐是非常非常用心的，这一次无论是从选曲、编曲、创作、填词到演唱和视觉，全部是大眼睛曾舜晞亲力主导。
1: 是的，我们今天上线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比较传统的民谣的框架当中又加入了一些小巧思，让大家感受一下吧，这种热气腾腾的感觉，来自曾舜晞《炎炎夏日》。

0: 曾舜晞的这首歌曲叫做《炎炎夏日》，听感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比较，就是没有跳脱他的舒适圈吧，因为他自己就是比较擅长广东话嘛，
1: 嗯，
0: 所以他从咬字上就显得非常非常的温柔。他最占优势就是他的嗓音太有辨识度了。
1: 嗯嗯，我们刚才听的那个一开始的 Chitty Chill 这个乐团给大家营造出来的好像是夏天当中非常少年的，打完篮球以后冒着那个冷冷的可乐的那样气泡感的一个感觉，
0: 嗯，
1: 而刚才曾舜晞的这个炎炎夏日呢，就属于夏天那种懒懒的，就很困，
0: 嗯，很梦幻，
1: 嗯，也不想起来，就想躺在那里，嗯，很休闲的那种
0: 如梦似醒的感觉。
1: 嗯，是的。
0: 好啊，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告诉我们你的听感究竟如何。
1: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一首有意思的歌曲，叫做
0: 皇后皮箱带来的人间惆怅客。这首歌曲真的是很久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返场了，听听看吧。
1: 嗯，
0: 回顾一下，当时我还记得在第二届还是第一届在月下的舞台上看到他们大放异彩。哦，
1: 哎，对，你一说我也忘了，好，然后这两季接的比较紧，应该是第二季吧。
0: 嗯，
1: 咱俩也都查一查，
0: 感受一下。
1: 嗯，这首歌曲真的很有一种在人间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无论是好的不好的，总之是人间一路往前走的这样一个行进感的状态。
0: 对，因为两首歌
1: 是这样，
0: 对，两首歌的它的气质是很雷同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听完 S 大湾区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继续来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1: 宋娜，

0: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1: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
5: 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其实最擅长就是捕捉那种少年感，
1: 而且很有海边的气氛，
0: 对，很有那个南风吹面拂面的感觉。
1: 我觉得像是傍晚的落日的时候，有晚霞的时候，在海边
0: 有那种操场的青草味，然后再加持着快要落山的太阳的余温，就特别适合在你想念某一个印象深刻的夏天，或者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段回不去的时光。
1: 嗯，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分享的好多歌曲都是跟风有关系的，刚才这首歌曲呢叫做南风过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天气冷还是热，突然间的一阵风吹过来，就会让你有不一样的体感，于是你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心理上的情感的一个突然间的小波动。
0: 哦，歪歪要问候大家说大家家里都开空调了吗？就是因为今天升温了所以问候一下。所以你产生这个情感波动是什么呢？
1: 有的时候会突然间一下子，
0: 不是恐怖，
1: 就有的时候会突然间本来是很明媚的，一下子突然间呢一个风吹过以后就开始变得小 emo 一下，
0: 嗯，
1: 我会有这样的时刻。
0: 哦，
1: 然后就开始让自己去放空，在海边去沉浸一会儿。
0: 所以你是那个在情感当中的高敏感宝宝。
1: 嗯，是。
0: 嗯，那你在就是恋爱期间也是那种高需求的人吗？
1: 高需求指的是
0: 就是比如说要需要对方给你更多的关注。
1: 应该是
0: 怎么开启了一个就是走心的对话？
1: 我确实是，
0: 大可不必。我们轻松一些，下班路上还是要聊一些比较快乐的话题啊。
1: 所以你原本只是想要一个肤浅的好玩一点的回答吗？
0: 对，
1: 那怎么样是一个肤浅的好玩的回答？
0: 没想到走心了，内容我想一想好不好？
1: 可以。
0: 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和日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就是那些猝不及防的时刻。
1: 嗯，
0: 我们一开篇的时候也给了大家很多启发，比如说在开会的时候，领导突然 cue 你，给你来了一个冷不丁的猝不及防，
1: 嗯，
0: 然后或者说你在电梯当中碰到一些陌生人，然后他给你打招呼，而且是很热情的那种，也会有点猝不及防。
1: 嗯，有朋友最近去看演唱会，在现场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充满着100%能量的一个大胡萝卜，
0: 嗯，
1: 这是一个猝不及防的意外的一个好的小的惊喜吧。
0: 是的，好啦，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有一些歌曲就是这样，尤其你打开电台的声音的时候，那一刻每一首歌曲都是出其不意的，都是猝不及防
1: 的。我最近有猝不及防的事情，所以这首歌曲跟我猝不及防的事情是密不可分的，就是搬家。突然间的要知道要搬家这事情，然后很快的就去搬了家，然后这个过程都让我觉得，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你明明这个事情你也做了，然后你也做完了，且自己做的还不错，也挺满意的，但是突然间你就觉得很恍惚。
0: 是因为太忙了，可能那段时间就没有来得及跟你回神，现在终于消停下来才有回神的时刻。
1: 但是你回过神的时候，你还是会感觉好像那个神没有，就不知道那段时间怎么过去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啊，但如果有的话，这样的恍惚的时刻挺奇妙的。你像我们所听到这首跟我个人最近的猝不及防的经历有关系的歌名，就叫做搬家。

0: 是的，梁安石朋友来说，刚才所听到的搬家来自于张震岳的全新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是在今天下午刚刚公布出来的台湾地区金曲奖的提名当中获得了一些奖项的提名，稍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的跟大家一块来简单的盘点一下。
1: 对，我们会抽出半个小时时间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就是在这两年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一些华语金曲，当然还会有一些我觉得非常好的专辑但他没有入围，有可能他自己就是这个创作人他没有报送吧。
0: 是，然后以及呢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当中共同来大胆的推测一下，大概从自己的角度而言的话更倾向于谁拿哪个奖项。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文艺日历。
1: 王牌文艺日历，王牌文艺日历，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一部电影特别特别的催泪，就是笑中带泪的那种，叫做《给阿嬷的情书》。这是2026年五一档凭借口碑票房目前为止我看到最暴涨的一部影片了。截至到5月12号的中午12点，这部影片的票房已经达到了1.57亿元，而且在上映的第11天达到了单日票房的最高值。
0: 因为5月10号是母亲节嘛，所以这部影片其实也非常适合带着家人一块儿到现场去感受不同世代的人对于亲情的理解，它其实也是不一样的。给阿妈的情书一开篇呢，就在荧幕上打出了两行字，也是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感慨啊。阿妈说，做人不易的人不能交往。说得出这种话并且能做得到的人，当然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以及我们在人生不同阶段当中，你去怎么样的看待做人有情有义和无情无义，好像理解力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当你是少年中年跟年纪更大一些的时候，你经历了更多事的以后，你再回过头去看人生当中的很多选择的时候，也许也会有不一样的认知。
1: 是的，来和大家总结一下吧。这部影片它讲述的是半个世纪跨越之间跨越山海的这个乔批的故事。最打动人心的是几位主人公之间那种很重情重义的人物刻画，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看到那种毕恭毕亲的善行还有义举。包括影片当中是由一份由光阴来雕刻，饱含了国家情怀的默默坚守吧。所以这部影片在上映的时候确实唤醒了很多在潮汕地区的群众，他们的就是感怀的情感，
0: 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有情有义和无情无义这样的种种的一些洗礼的，
1: 就对他们当年的很多祖辈都是已经出国嘛，
0: 是
1: 去做生意去谋生。
0: 是，然后影片当中我看有影片当中是这样写的，阿妈在得知真相之后呢，马上启程赶赴泰国，两个通信多年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老人相逢，是很多朋友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觉得是整部电影当中最具戏剧张力和情感冲击的场面。
1: 所以我看过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聊天室里面告诉我们这部影片观感究竟如何。继续来分享一首歌曲，提提神吧，好不好？
0: 好。
1: 我感觉坐我旁边的这个泽华今天好像有点这个精神不在线，是为什么？现在没有睡醒，
0: 我
1: 来给你加点咖啡因。
0: 你看这就是来自于同事之间的误解，明明很精神干嘛说我精神不在线，他主要是为了 Q 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咖啡因，很可爱的一首歌曲。

0: 虽然歌里面在唱到的有逃离逃离逃离，可是他的通过这样的慵懒的节奏也并不是一个真的很着急的一个逃离，而且是那种很松弛的让自己的心暂时的搁浅一下。山崎瑞秋他的声线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慵懒气质，然后他也很喜欢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去营造出来这种好像是很困意的，但其实这样的一个的拿捏的感觉不太好拿捏的。
1: 对，他给你带来的感觉好像是有种飞蛾扑火的决绝感，
0: 但是就是又懒得不行的那种。
1: 哦，懒得扑火了。不是那种脆弱的感觉，而是要勇敢一把，是不是？
0: 而且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我不知道有些人会不会在晚上护肤的时候放音乐，我是习惯这样的。护肤的时候放音乐的话，你感觉好像皮肤也会把那里面的所有的玻色因啊其他的元素啊更加的吸收到你的皮肤当中，整个人是个愉悦的状态的话，也许那个脸也会变得更加的愉悦。
1: 是的，那首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先回复三个字黑绷带获取链接，然后就知道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了。因为刚才泽华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就是玻色因精华。
0: 这个款产品我没有用过，因为我知道它很贵，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黑赫莲娜黑绷带当中是有含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修护，并且是抗老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在这个天气突然间的切换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皮肤难免会变得更加的干，和更加容易被到阳光紫外线去晒到，变得更加的松。这个时候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玻色因，帮助我们的皮肤变得润和饱满。
1: 对，就是平常我们要去官网看的时候要1瓶4000多块钱吧，但是今天呢，我们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520块钱哦，所以机不可失，事不再来，520的。

0: 多可爱的一首歌曲啊，幸福拂面。这也是我昨天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突然看到，哎，这次 Mraz 好久没有见他发新专辑了，然后整张新专辑终于出现了、第一首歌曲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把收音机打开 Turn your radio on， 然后那艾克也说，哎呀，泽华你家好村啊。
1: 没有，我说的是相

来自林宥嘉的一首怪情歌。我们刚才在听歌的时候在想说，这张专辑其实是在去年的时候发了，然后今年也是在即将到来的这个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

0: 一首就是属于那个在全场上面有点失意的人，
1: 以及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慢情歌呢，也是呈现出了这个阶段的林宥嘉更加走心和更加去自我剖白的一些内心话。我看1007这位朋友来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些猝不及防的瞬间，他说自己刚刚从空调房当中出来，坐进晒了一整天的车里的那个当下呀，哇，猝不及防就被烫到了，夏天真的是来了。
0: 对，我发现天气给大家带来这个直观的猝不及防会比较明显一些啊，比如说你在夏天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场暴雨，这个也会让我们猝不及防一下。
1: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艾科推荐的一首歌曲。
0: 好的，那既然已经说到了说即将我

0: 对的。
1: 哦，你以为说这是不是一个传家宝，结果里面是住了胶、染了色的 B 货或者 C 货。你也可能会去到一些旅游城市，见过那些大商场，就买一件这个翡翠，价格就是近万元起步，非常昂贵。所以这次我们帮大家已经做到了从源头上杜绝这些问题。
0: 是，这次鲸鱼呢也会在现场跟大家一块来挑选天然的 A 级
1: A 货翡翠。
0: 而且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回复一下关键词直播，然后到我们的北京乐广播收到相关的链接。
0: 好的，那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鲸鱼明天在现场会跟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互动，跟现场的一个揭秘。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呢也非常适合今天，来自于焦麦琪的一首很甜的歌曲，今天也想见到你。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

0: 成功晋级到最终的名单当中。
1: 嗯，我个人非常祝贺的是今年的提名当中的一个最大赢家，来自于蔡依林，凭借专辑 Playro 一口气入围了9项大奖，包括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专辑、年度歌曲、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编曲人、最佳演唱录音专辑，以及2首歌曲双双是入围了最佳 MV 奖。这也是蔡依林时隔多年在大艺术家之后再度以完整专辑回归乐坛，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一个答卷。
0: 真的，去年我记得我是认准了那个魏如萱，就今年从提名上来看依然是有太多太多的遗珠了啊。嗯，其中呢陈娴静作为新人

0: 一个古灵精怪的女生，她叫旧一思，这首歌曲叫做只要你开心。
1: 嗯，其他奖项其实以后人生当中都可以凭借自己努力有可能会获得，但是新人奖真的是一生当中在你职业生涯当中只有一次机会，所以不管中不中吧，只要被提名就是一个很好的认可祝贺。
0: 对，然后我们刚刚说到一个名字也是今年可能会是她，就是最佳新人奖，有可能是陈贤静，因为她势头正旺的时候我也在4年前开始关注她的，她是台湾地区的一个女 rapper， 然后呢她是那种反差感极大的人，就是长得一个非常甜美的外表，但是唱出来她自己写的词的时候很有态度，很有力量。
1: 祝福所有努力的去发光的，努力的去做自己音乐的音乐人朋友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想得到的那一份收获吧。而说到接下来这个收获呢，其实也非常符合这样的一个季节，季节的忽冷忽热会让我们的皮肤呢也变得时干时紧，这个时候需要用一款好的面霜，跟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它是以贵而出名的，贵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之高，里面有含30%的玻色因，这样的玻色因呢会让干皮在夏天也可以足够的滋润，后续上妆呢不会卡粉斑驳，脸蛋摸起来呢也是软软的嫩嫩的。
0: 对，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平常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零七清仓捡漏了，登录一下北京卫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同样是5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需要520块钱。虽然说效期是2027年的11月份，但是价格真的非常香啊，地板价。
1: 赶紧回复黑绷带3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大家，明天早晨7点半和晚上5点半，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人静瑜将会替大家到现场去好好的给大家选一选翡翠。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通过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直播加福利官微信，就可以了解到所有的信息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最后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在金曲奖今年当中有获得提名的何洁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0: 去年何洁发了全新的专辑叫做底色，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专辑当中的不如我们就这样，在今天公布的提名的名单当中呢也是获得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的提名，期待最终的一个结果是怎样的，
1: 究竟花落谁家呢，我们敬请期待一下。正式的颁奖典礼应该是在六月份吧，是吗？详情可以咨询一下各种网站上进行查看啊。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泽华，
1: 我是艾哥，
0: 祝大家晚餐愉快，下班愉快，拜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龙。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0: 每晚七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在 FM 九七四，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Hello，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咱们要聚焦一下历史上5月13号发行的两张经典华语专辑，一张是港乐黄金年代张学友的巅峰大作，一张是王铮亮母亲节的温情专辑。同时还有新歌风向标原创好歌推荐，你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随时跟我互动。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3: 1992年的5月13号，张学友《真情流露》整张专辑正式面世。这一年正是四大天王争霸最白热化的阶段。当时29岁的张学友刚走出了前几年的事业低谷，调整心态，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沉稳内敛。这张专辑也是他加盟宝丽金之后的重磅力作，制作团队也是顶配，全程走生活化的深情路线。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就想褪去偶像的包袱，不用刻意包装，把自己对感情、对生活的真实感触全部唱出来。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复杂的转音，都是内心最真诚的情感流露。当年横扫香港各大唱片销量榜，来听张学友《真情流露》。

放收录在这张专辑里的《爱得比你深》也是专辑的主打热门单曲。原曲是日本音乐人玉置浩二的作品，当年香港乐坛很流行日系旋律改编，填词人也特意为张学友量身打造了粤语歌词。那个时候的他感情观已经很成熟，也经历过恋爱的起落，发行之后就立刻霸榜香港电台 TVB 各大榜单，成了90年代港乐情歌的标杆之作，至今 KTV 的传唱度依旧超高。

下一首听到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这首歌同样出自1992年5月13号的这张专辑，同样也是他生涯当中最出圈的代表作之一。原曲是日本的当红旋律，填词人就抓住了雨天分手这个非常具有画面感的意象，结合当年香港都市男女的离别心境，再加上旋律自带伤感氛围，一发行就火遍全港，后来改编普通话，一路

新歌风向标，我们来听一下香港新生代 GG 严明熙的新作品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GG 严明熙今年初就以风旅展开了加盟索尼音乐后的新篇章，第二首新单曲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早前在颁奖礼上曾经首唱过了，也为乐迷带来了很大的惊喜。这首歌的风格就和风旅是完全不同的，充满了少女感的旋律还有节奏都展现出了只属于严明熙的独特色彩，旋律本身就很青春，跳脱里带一点俏皮的感觉，配合 GG 严明熙的演绎，也碰撞出了非常独特的少女感。

晚风轻拂，月色温婉，一首月下煮茶，道尽心底绵长的温情。这是来自陈家的新作品，同样也是一首闽南语歌曲。如果最近有看《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电影的朋友，会发现你很熟悉这首歌。影片就聚焦了下南洋的历史，用一首首舒缓清雅的音乐致敬潮汕女性的坚韧和互助。夜色漫漫，煮茶忆往昔，听音念故人，一句句"心在何处少年家"，思念声声入耳，直击人心。

郭涵，你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来随时跟我互动。2012年5月13日恰逢母亲节，王铮亮也选择在这天发行了亲情主题的专辑《听得到的时间》，而专辑当中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整张专辑的灵魂主打。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王铮亮已经步入而立之年，常年在外工作、巡演、做影视 OST， 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特别少，所以心里有很多的愧疚和感慨。他看着父母慢慢变老，白发增多，自己却忙于奔波，有感时光匆匆，陪伴太少，把岁月流逝、父母老去、珍惜陪伴的遗憾和感恩唱得淋漓尽致。

同样在这张专辑《听得到的时间》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错过》。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就回望了自己一路走来错过的缘分、错过的时光、错过对家人的陪伴、错过本该珍惜的人，所以心里感慨万千。他觉得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都是后知后觉的错过。

一首同样听到来自这一张听得到的时间专辑当中，原来缘分的缘。写这首歌的初衷就是他看遍了身边的人分分合合，执念强求，觉得相逢都是缘分，离别也不必纠缠，缘分来去自有注定，顺其自然，善待遇见就好，特别适合安静独处，想家的时候聆听。

最后来听到一些好听的原创新作品，来自吕景《老错小西》。这首歌曲是一首有乡愁、有童年回忆的民谣作品，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同样是离开家乡在外生活多年的人，他时常会怀念儿时老厝、门前小溪，还有故乡的烟火气息。长大之后奔波城市，所以越长大越怀念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时光，怀念老家的一草一木，邻里温情，画面感非常强，唱出了所有异乡人对故乡、对童年、对旧时光的深深眷恋，安静又戳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你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回放。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明晚再见喽，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跃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光临5月13号星期三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好了，今天呢准备了14首歌，希望你能够喜欢呢。上半时段我叫做 A 面，各位将听到易烊千玺爱情鸟，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黎明夏日亲情，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许茹芸新世界，
1: 和我一起深深的呼吸，
0: 落日飞车小薇，
2: 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0: 高高在这儿呢，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黄品源海浪，
3: 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
0: A 面的第一首歌，让老一辈的听众重温青春，让年轻的听众通过易烊千玺的版本认识经典。我们来听经典老歌年轻化改编，易烊千玺2020年后座剧场专辑当中翻唱林依轮的爱情鸟。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是1993年林依轮出道首专《爱情鸟》专辑当中的一首慢歌。那之前就是易烊千玺翻唱的《爱情鸟》，这一动一静构成了林依轮出道首专的成功密码。那接下来同样是1993年，那一年黎明人气暴涨，歌迷从各地奔赴红馆来看他的演唱会。那下面这首歌就是为了演唱会量身定制的，送给歌迷的一首歌曲。黎明1993年专辑同名曲《夏日亲情》。

这首空灵治愈的歌是许茹芸的《新世界》，由才女刘沁作词作曲，收录在26年前她的《难得好天气》专辑当中。好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大家晚上好。那接下来是延续经典老歌现代化重塑的创作思路，用乐队标志性的迷幻慵懒的风格来重新定义父辈青春的情歌哈。那么这个改编的争议不小，看看是否长在你的审美上面。来听一下《落日飞车》在2021年音乐企划《与少年他》这张合集当中翻唱黄品源的《小薇》。

怎么样，这首翻唱你喜欢吗？这个歌手叫高高在这呢，他在2023年翻唱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之前是落日飞车乐队翻唱黄品源的《小薇》。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不妨就来听黄品源本源他自己的歌。那这首歌呢叫做《海浪》，和之前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以及《小薇》共同构筑成了黄品源三大国民金曲啊。26年前的专辑同名曲《海浪》，就在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生生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嘿、hey, 欢迎回来，请继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 97.4，收听麒麟在5月13号星期三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闭面时刻，各位将听到刘瑞琦元气夏天。
4: 我的好朋友，我的元气夏天。
3: 梁静茹给从前的爱。
4: 为何有了勇气还是不够。
3: 郁可唯宁夏。
4: 在我心里面。
3: 谭咏麟路过人间。
5: 从来独有劣性，十岁定八十人格特性。
3: 王菲流星。
6: 我送一颗流星，不管飞向哪里。
3: 曹格难得有情人。
7: 听

0: 哎，纯真年代
1: 变幻的世界有多为昨天的爱情像流水。
0: B面的第一首歌，哎，想起那两年网上有大量的夏日风景啊，或者是校园日常郊游 Vlog 等等混剪视频，用这首歌做 BGM。 哎呀，这一晃就是七年过去了，刘瑞琦2019年的单曲《元气夏天》。

0: 不听话又要开始喽。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0: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1: 大家好，我是汪峰。
6: 我是许巍。
2: 我是陈慧娴。
4: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1: 属于我齐秦。
2: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梁静茹给从前的爱，李卓雄作词，阿牛作曲，收录在2004年燕尾蝶下定爱的决心当中。说到这张专辑11首歌，最出圈来听郁可唯在她2011年的《微加幸福》专辑当中翻唱梁静茹的这首《宁夏》。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谭咏麟在2021年时光音乐会节目当中翻唱郁可唯的《路过人间》，那么他自己亲自填了粤语的词，之前是郁可唯翻唱梁静茹的《宁夏》。好，继续听歌吧，下面是王菲1995年粤语神专第一段专辑当中的唯一一首普通话的歌曲，叫《流星》。

曹格在2022年《我为歌狂》第一集《滚石40粤语精选》当中翻唱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

2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3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感谢各位在工作一天之后来到这里，共同来听我们的第一首歌，来自伍佰的《再度重相逢》。

有你有我，我们很快乐。今天呢是星期三，是我们的能量局，我也想来一次小小的啊地毯式的调查。那很简单，它是一个有一点小游戏性质的哈，大家呢用你今天晚上晚餐中的一道菜也好，一个主食也好，来给自己命。

是一首听上去也让人快乐起来的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新歌《我们很快乐》。这个概念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快乐着，我是和朋友和很多人在一起。那今天呢，就是我要记录的一切。但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不是每一天都会有这么多富足的快乐，大多时候呢，都是一些在平淡生活中一日三餐

接好，哗，他们一结合完美，但是看上去还是挺好看的。吃完韭菜盒子的女友佐罗小 Z， 我一一来读一下你们的名字啊。以后我们的能量局就是把大家在节目中啊和我们共同努力的你们的时刻都要展示出来。我是吃了。

天还是要送。我们男脱女优节目就是这样哈，过生日必须给你送到位哈，生日快乐，吃生日面也是觉得跟每天不太一样了。

0: 慢带，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3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此刻窗外的温度是28度。对，今天北京非常的热，明天也是一样啊，最高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是20度，跟今天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家出门呢也要这个有夏天的 look 了。今天的开场里啊，我们感受到了大家的美味的晚餐，此刻还可以继续听听聊天室，写出你晚餐中很想和我们沟通的一道菜。我是吃了什么什么的男左女右。

来自火星电台今年带给我们的一首歌《今夜星空只为你灿烂》，喜欢他们这种调调往的哈，沉迷于这种让自己潇洒一点、活得洒脱一点的这种激情的时刻。今天是星期三了，对于一周来说，在这个节点上， 有些时候呢是能量走下坡路的时刻，所以作为我们能量局呢，也是希望大家通过喜欢的事物来增加你们的能量。说到喜欢的事物，毫无疑问，民以食为天，一谈到吃什么东西都是兴致勃勃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只是以大家常态中晚餐的内容来为自己命名，我就看到了非常多大家的这个来自各个地方的晚餐， 并且我基本上给每一位留言的朋友都加了精，截止到目前为止还真的你看不到有一位和另一位大家吃的这个状态了，真的是吃的都是五花八门的。当我看到这位朋友的这个菜品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一位小男子，他叫木秋听雨，他今天晚餐吃的是土豆烧鲍鱼。 这我还真没吃过哈，我和姥姥姥爷一起享受晚上的快乐。我必须把它打开，打开以后哈，就是如果你没有把它那个扒拉开，就很像是拔丝什么地瓜之类的，但一看哦，确实有鲍鱼，还有那个红红的辣椒，这一看就是家里面厨艺非常棒的朋友啊，这个为大家制作的一道美味， 还是挺香的。因为夏天到了，大家其实在晚餐的时候就是都不太愿意做一些非常大型的菜品，因为很累，加上油烟啊，或者是这个厨房的热度哈，所以真的很爱你的姥姥姥爷才为你做这么美味。而且我感觉好像不是一道菜哈，周围还有好几道菜。反正像我家 在晚餐的时候，我们就吃得很简单，而且东北人好像有个特点哈，他就没有这种像南方人他每道菜都做一点点，哪怕做个三菜四菜啊，东北人我跟你讲一锅出啊，就一道菜，我今天就一道菜啊，已经有点半西餐化了。西餐不就是面包然后香肠，咱们的中国南拼这个果拼的荣耀继续被捍卫，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也是非常的开心，看到大家的菜品，看到你们在生活中都很好的照顾自己，我也是非常的高兴。但是金豆妈，你吃这个真的是太素了啊！她说我中午吃的比较素，可是我问的是晚上，难道说晚饭就不吃了吗？她说我口味啊还是比较重的啊，各位朋友啊，是这样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吃的贴饼子，配王致和臭豆腐，还有西红柿、花生、 毛豆，就是用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说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哈，就是你吃这东西啊太显老了，就是好像是父辈哈，年纪大的那辈人他们很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啊，贴饼子、臭豆腐。反正我个人是因为这些内容是我真的不太喜欢吃的，就西红柿、花生、毛豆，这还是偏夏天的这个单品，而且这个毛豆绿莹莹的， 煮的还是不错的，太素了。同样是在控制体重吗？安琪拉诺诺吃了西兰花炒虾仁儿，这也是减脂餐。还有一位朋友刚才也晒了个减脂餐，难怪有人说哈，减脂餐虽然对身体很好，但是看上去索然无味，就像一个长得非常帅气的，但是毫无幽默感，和他在一起越待越烦的那么一个男左一样。 当然哈，我的话呢也不是说特别绝，也有一些很帅气又很幽默啊，很有这个感染力的男左，我们不要给帅哥抹黑。继续今天晚上开心的话题，就好像是我们在五百大巴上每个人都带了自己的喜欢吃的东西。

看聊天室中大家的各种晚餐，还有自己的男左和女右的介绍，还是女右偏多哈。我们的五百大巴上呢，还是女右偏多。这恰恰呢，也是和多年以前的调查。记得当时叶谦在节目中的时候，我就说过，男左女右呢，不管哪一次调比男听友高。当然，这个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在缩短哈，也在接近，但是还比较多。没关系哈，我觉得女右多就代表这节目的听友的长情度更高，不知道你们是否认同。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尤其在北京的朋友，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每个人的手机当中几乎都会拍一些花，尤其是北京的市花月季。最近呢，如果你是在这个二环也好三环也好行驶的时候，会发现沿途的月季花真的是开爆了，超级超级的美，每年都很美，但今年格外的美。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了岁数哈，愿意看花了，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个路上也是被这些花带来了非常多情绪上的一个触动，觉得真的这个世界好美啊，就那一刻

城市在这个季节打造了这么的浪漫。这告诉我们，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多出去看看，拍拍照片，晒晒太阳，补补钙。

同合作带来男左女右我们的歌五百大巴，而且我们一直都说希望有个晚上哈，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让这个五月份多一些600之夜，这样的话呢600支歌也就会诞生了，但是是个梦想没关系，就想着呗，对吧，总比自己生活当中在一档节目里没有期待要好，期待总会让我们带来非常多可以让自己觉得时间过得有意义的部分。那我们下面呢就来分享今天晚上可能是你期待的暖文章。

会拥抱每个抬头的人。一切都很好，我听到自己向上的声音。

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所谓奇迹，不过是努力换了个名字登场。执行力就是跳过情绪，直接做事。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下面十句话我们要送给有点焦虑的你，请听好。人生缓缓，自有答案。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有做到这件事情的能力。不敢什么浪，

每个年龄的我都是恰到好处的我。我相信缓缓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亲爱的朋友，不管你面临哪一种状况，希望刚才送出的40句话有那么某一句刚好点醒了你。

徐佳莹翻唱的这一首《行走的鱼》，可以说真的是把她的唱功唱商都展现得非常的淋漓。

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

这首粤语歌来自邓丽欣，仍留在这里。嗯，确实兜兜转转，我们的节目还有我旁边的男左都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但是呢，你还仍留在这里。谢谢你对男左女右的这份长情啊，对于晚间节目的喜欢。不过明天晚上咱们就有男左了。从2026年开始呢，我们很稳定的在星期四晚上会迎来 sex 男小宝，进而呢就会有了周四之歌。说实话，这首周四之歌在没有五百大巴直播出的频率方面，推广的次数上都略少了一点。所以为了明天啊，迎接一下周四的晚上，我们此刻听一下周四之歌。

其实在这茫茫人海中，人与人之间到底能够走多久，其实真的是缘分使然。有的缘分很深，无论怎么动荡，依然还是会在彼此的身边。有的缘浅，可能没有几个回合，大家就各奔东西。一档节目可能也是和你的缘分深浅，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有很深的缘分，看到你们在生活中都很好的照顾自己，晚餐吃得很可口，看到的花都会拍下来很美，对生活还保有强烈的关注点和激情，这很难得。还有就是听到今天结婚的朋友这些好消息，都是在这个能量局的晚上赋予了我们很多能量。就这样继续的过好明天，星期四的晚上就会迎来小宝了，他明天晚上又会为我们吹奏哪一曲萨克斯呢？带着这些好奇啊，期待我们明天晚上的相会。睡个好觉，做个好梦。

0: 的。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3: 我叫七灵，是一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装箱漂洋过海。听说，
4: 七灵小妹妹，你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我们已经接回了你的20只同胞。现在，从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促进野化的方式，祖国大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
5: 保护麋鹿，保护所有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野生动物。
6: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7: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8: 音乐更动心。
9: 我是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一首情，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午夜情歌。

0: 陪你到零点。
1: 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昨天前天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聊到说你为什么依然单身，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好好去探讨一下的话题。那不如今天我们就来换一种说法。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现在都不恋爱不结婚，但是呢依然过得很精彩。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单身的你都是如何度过自己的一天的。不恋爱，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一些也不过如此，或者是经历过的人都会觉得感同身受。不管是哪一种，希望能够在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陪伴你度过一个可以共振、可以共鸣、可以让你放松和治愈的这么一个夜晚。好啦，那么今天晚上的开场曲就来听郭顶的情歌两三首。

情歌两三首，这首歌来自郭顶。来看一下在聊天室里面大家都发着什么呢？哇，当然是雷打不动的鹤顶红，虽迟但到，大家都开始发出来。今天吃的晚饭是吗？很不错，就是各式各样的。其实呢，并没有什么精致的摆盘，但是却有着浓浓的烟火气。看到宇宙尘埃说，看来今晚的节目只能听了。已婚有俩宝在围城里了，我觉得就是已婚已育有着自己

单身无孩儿，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其实呢，并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因为你选择了这一种，并且你乐在其中，那它就是对的选择。好吧，今天我们就单说，如果你不恋爱，你是还单身，没有恋爱，没有结婚的人士，那么你每天的生活都是怎么样的呢？都在做什么？是不是觉得过得依然很精彩？其实从这个也可以反推出来，为什么你还依然单身？这就是为什么。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互动交流，今天呢就不视频直播了，因为这个网络确实是很卡啊。好了，那么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也可以，我有家的一首《看透》。

看透这首歌来自过佑嘉，其实并没有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 emo 哈，并不是那种很虐心的情歌，而是一首看透了这个感情的本质。

不喜他发来了一段话，他说母胎 solo 以来听节目，没有恋爱，没有结婚，没有生娃，目前仍在享受单身中，目前还跟父母住，有点担心父母老了怎么办，我好像还没法好好照顾自己。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孩子，很有责任感的女生，因为你还想到了说父母老了怎么办，说明你还是很孝顺。然后呢，我觉得不必太着急。

节奏，知道每天在干嘛，不至于过得乱七八糟，有计划，有目标。这样的话，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就把自己会调理得很好。那接下来，你也就可以很好的去照顾父母了。其实现在呢，父母其实很多，身体也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就暂时可以依然享受你们一家三口的天伦之乐。等到他们真的可能需要你照顾的时候，那你也要未雨绸缪，先想好。其实看到你说的这一段话，我还是挺感慨的，因为今天在小红书看到一个帖子，就是说有人写了这样一段话，说他的女儿设想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说要有一个两居室，一间是我的卧室，要怎么怎么样布置，一间是电竞室，然后呢这个电竞房要装满什么样的这个电脑，什么配置，还要有可以贴各种漫画人物的墙，然后还要有什么呢，厕所可以不大，但是要有一个大的浴缸，还要有一个可以支 iPad 或者手机的支架。然后他说了很多，可是呢这个发帖的人说，因为这是他的女儿嘛，他说我唯一有一点伤心的是他未来的设想里没有我。其实我当了妈妈之后就看到这个，我会觉得

0: 人生，爱情也好，亲情也好，可能最终都是一个远去的过程。所以呢，如果能做到各自安好，也不错。
1: 可以断了消息纪念。

除去工作，追剧、听歌、打游戏、看书、看比赛，现在是很爽，不知道以后，哎，只能活好当下，祈求父母健健康康就够了。是的，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大多数依然单身的人的一个状态。如果要是说很享受现在的生活的话，那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活好当下。但是呢，凡是有责任心的或者

我们可能赋予了它很多，或者说我们想象的生活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就会觉得时间久了，你也忘了生活原本的颜色是什么。有些时候回归本真，你会觉得很简单，生活也很简单，我们要的也很简单。当你过尽千帆，或者说是努力了，甚至是用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去想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

还有徒步，发现一条宝藏小众路线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去玩水，像小时候那样，穿着短裤和拖鞋，痛快地玩吧。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但是呢，如果你一个人去完成，你也会获得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

0: 购票热线010-6。
1: 天。
2: FM 974。
3: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
4: 你好，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5: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6: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7: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

0: 砖头。这首歌曲我们要送给我们伟大的小左同志啊，
1: 什么？
0: 因为呢，这首歌
1: 你这乱加的什么title，
0: 名字叫做《算你狠》。
1: 怎么着？
0: 今天想了想啊，这周呢已经连续工作了六天的时间，虽然中间休息了一天，但是也跟没休息一样，还得来台里上班。
1: 哎，
0: 在这之前呢，五一期间呢，我俩一个在钻石，一个在爵士音乐节，
1: 这些事儿就不要再跟大家说了。哎呀，行了。
0: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今天呢是迎来了一个音乐的主题日，是不是啊？
1: 嗯、
0: 一会儿我们会在音乐当中呢去徜徉一下自己，所以呢提前呢还是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啊，希望你能够这个怎么说呢，多点快乐，多点听歌的时间啊。
1: 我以为这个昨天晚上的酒局被你发现了呢。
0: 你昨天喝酒啊？不该送你一首歌，你过得这么潇洒。
1: 没没，开玩笑，开玩笑。我以为算你狠了，
0: 怎么着？算你狠。
1: 昨天晚上
0: 喝的挺多的是吧？
1: 吃烧烤闻着蒜味了，
0: 大棉被。扔掉了啊！扔掉以后，现在叫一个、啊。
1: 你说的是晚上睡觉时候
0: 没有
1: 盖那大棉被吗？
0: 电动车前面、
1: 啊、电动车。行了，还是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
2: 来吧，看看
0: 来吧，下次就不要再摁点了，那、嗯、个点老摁不出来是吧？
1: 对，今天看看这个南郊观象台啊，这个早上5点钟的气温是19.3度啊，今天早上呢。

结婚的时候，忽然发现所有你认识的人都聚在一起，是不是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说到音乐其实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那首歌一响起的时候，你突然就把它和你的故事以及当时的场景一起想了起来，对不对哈？好了，今天我们就来寻找这样一首歌曲，请你把这样的歌曲以及这样的瞬间，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

0: 来吧，你先说一声，听一首歌曲就会想起一个人。我们先说说这样一个场景，好不好？
1: 我觉得很多首吧，就是昨天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确实，
0: 比如说
1: 第一首歌曲想到的是我小学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很奇妙的一个感觉，第一次听到这个花儿乐队。大老师当时这个还是花儿乐队本身嘛，这个从洗刷刷到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0: 哦，
1: 你知道就是那种
0: 很开心哈，
1: 对，就是回忆起来那种略带场景，然后一帮小朋友在那儿听着洗刷刷，然后、
0: 哦、是所有的小就是一帮小朋友在一起听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第一次分享了那一种来自于音乐的最最纯粹的快乐的时候，然后就是还听不懂里边那个歌词的表达嘛，你比如说包括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就真的觉得是我今儿买了就花 五毛钱买了一瓶这个汽水，
0: 挺好，对，这首歌曲
1: 我把这半瓶汽水分享给你，
0: 这首歌曲应该在小学跟幼儿园推广一下啊、
1: 哎、
0: 老师教小朋友的时候小朋友要乐于分享、啊、
1: 因为当时对于这首歌就是或者说它这个背后的含义没有那么的理解、
0: 哎、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是吧，
1: 只是
0: 小朋友要勤于洗手，洗刷刷，洗刷刷，
1: 哎，
0: 对吧？
1: 这样，
0: 小朋友要把钱

0: 快乐，对吧？
1: 对，就是你看一听到这样的歌曲，或者说一想到某一个场景，你会联想到这样一首歌。反正给我最开始的感觉吧，就是小的时候初次听花儿的感觉。
2: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少年确实有的时候呢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他的离愁别绪的感情冲动是比较多的，对不对啊？我现在有的时候也是，就是听到某些歌曲的时候，实际上这首歌曲呢，
1: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啊，
2: 不，就这些歌曲呢，可能跟其他人的关系不大，但是跟你自己的回忆当中有一个包袱，肯定是有紧密连接的，
1: 对
2: 对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呢，你可能会瞬间点燃出某些场景来，比如说我们看看啊，8863就说了《栀子花开》啊，高中时期的第一次听，当时感觉非常温暖啊！现在一听这首歌曲，就想起了当时晚会的情景，想起了何炅，是不是啊？
1: 何老师啊，这个千叶也提到一个，他说大四毕业前夕的散伙饭，我们班33个人一块在饭馆的大包间里边，有人打开了卡拉 OK， 当唱到《真心英雄》的时候，31个男生唱着唱着就哭了。那天喝了好多酒，
2: 对，
1: 却感觉特别清醒。明明是23年之前的事儿，却清晰的像是昨天的记忆。
2: 对，你看当时你们还一起唱《真心英雄》，现在呢？姥姥呢每天就在唱小鸡小鸡，是吧？
1: 你等一下，你有没有 get 到他的滑点？他们班33个人，31个男生，
2: 怪不得哭了呢，
1: 怪不得哭了呀。
2: 我们一个大四呀，就俩。

0: 这样联谊是吗？
1: 没有办法呀，你说男生太多了对吧哈。哎，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像超级童谣说，每次听到浪花一朵朵就想到了带前任去新街口那家比较知名迪厅的场景。哇，因为当时进去的时候就是现场 DJ 放的这一首浪花一朵朵。哎，
2: 还得是 DJ 版本的吗？
1: 哎，还得是 DJ 动词大词版本的是吧？可以可以啊，我觉得这个确实啊，这个然后老 K 呢说今天这个确实是一个坑，没事儿，我觉得有坑咱就填坑。
2: 嗯，
1: 别忘了我是什么专业的，专业挖坑，
0: 专业挖坑的、
1: 哎、
0: 对吧，
1: 环境保护嘛，对不对啊。
2: 哎
1: 哎，这个你像叶的黑说邓紫棋的泡沫会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无限循环世界末日的那个人。这个
2: 看看，这不就有故事了吗？
1: 有故事，有故事，得展开一下，最起码咱们写140字小作文，好不好？
2: 展开讲讲啊，
1: 哎，展开讲一讲，好吧？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把你们的友情岁月、你们的这种故事都一起展开讲一讲啊。接下来我放的这首歌曲，调动一下大家啊，谁还没点回忆呢？
2: 谁还不能够想一想过去呢？
1: 对，为什么我当时要做复刻唱片行呢？
2: 嗯，
1: 不是我想当副科长，知道吧？
2: 你别把自个儿心里话想
1: 出来，是真的想让大家把自己的回忆调动一下啊！
2: 他是真的想当副科长。
1: 来吧，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薛凯琪和方大同带来的《复刻回忆》啊。

0: 刻回忆啊，这一首歌呢一出来就让这个小左想起了自己的一些复刻的回忆。其实他就想到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不是那首啊，张学友的
1: 每天
0: 是那首歌曲，
1: 多爱你一些。
0: 哎，是是是，
1: 这调好像不对，
0: 你唱的不打对，
1: 这个回忆没有复刻出来。
0: 哎，是是是，但确实呢，让人好像沉浸在回忆当中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啊。
1: 嗯，
0: 那很多朋友呢，今天也在过来问说，哎，你今天为什么是南山南组合这个静鱼呢？朋友们注意了啊，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静鱼已经抵达广州，此刻呢正在翡翠直播间的现场，为各位来精挑细选正宗的好翡翠哈。
1: 哎，
0: 静鱼选完呢，还有我们珠宝协会的专家一件一件反复为我们验证把关。各位，一会儿我们7:30以及呢8:35两个时间段，静鱼都会跟我们直播间来进行连线，所以大家现在呢赶紧在微信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早安大王牌的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来进入到直播间，跟着静鱼一起去挑选一下心仪的款式。因为所有喜欢翡翠想入手高品质 A 货翡翠饰品的朋友们，这一次绝对是闭眼入的好机会，错过真的会后悔的哈。
1: 哎，真的，你看一提到买翡翠这事儿啊，大家最害怕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买到假货。

0: 这旗袍是吧？
1: 嗯，没想到啊，
0: 非常合适啊！很多人说像这种佳士得拍卖行的这种感觉哈。好了，各位呢，现在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北京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直播间了。跟着静宇一起去挑选一下心仪的款式，好不好啊？
1: 嗯，没错啊，这个所有喜欢翡翠、想入手高品质 A 货翡翠的朋友们啊，这一次绝对是闭眼入的好机会，错过真的后悔啊！
0: 是的，
1: 在北京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就 OK 啦。
2: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3: 睡觉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自于这个广州的鱼鱼子，来自于广州的鱼子，
1: 来自于广州，来自于四会的鱼子，你倒不如这么说。
0: 对，正在给大家来溯源翡翠，让我们看看他那边有什么捡漏的大福利吧。Hello，Hello， 鱼子
1: ，Hello， 鱼子，你在吗？
0: 好，我们再稍微等待一下。好了，来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其实好事多磨，我们一会儿呢再给他一点时间，好不好啊？现在呢，但进入到直播间的各位已经看到他比较兴奋，刚才呢真的直接跟旁边的老师呢一起在请教各种各样的
1: 问题。我们俩刚才在这个
0: 也看了一下，
1: 偶然之间也看了一下，突然发现鲸鱼，珠光宝气的一个人哟，
0: 珠光宝黑呀，是吧？特别有意思、啊。
1: 怎么来到广州，突然学会了四字成语了，是吗？
0: 哎，是的，那总得，你看我刚才那首歌曲也是专门给他来垫场的，来了一首这个光辉岁月嘛，对不对？也是广东话的歌曲。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宇宙尘埃说，看过羞羞的铁拳之后，我是一听到好运来，就想起了那个做俯卧撑的主编。
1: 真是的、
0: 啊、这有意思哈、
1: 啊、哎，这个午后彩云也说了，每每听到黄品源的小薇就能想起我的初恋女友，
0: 嗯，
1: 仿佛瞬间穿越回到那个年代，久久不能释怀、
0: 啊、是啊，这也很有意思啊。好了，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是实话呢，我们就来请鱼吧。希望这次他在啊，鲸鱼此时此刻正在广州给各位来溯源翡翠，我们来看看
1: 想起了小薇嘛，
0: 那边有什么捡漏大福利来。 Hello 鲸鱼，
2: Hello，Hello，Hello，
0: 鱼子 ，Hello， 鱼子
2: ，Hello，Hello，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0: 可以听到，让我们听听你那边有什么捡漏的大福利。
2: 哇，我这边福利可多了，你现在直接来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直播间当中了。而且今天在我旁边还有一位超级专业的老师，你就说吧，就你们两个来讲的话，对于翡翠，你们两个最大的疑问是什么？今天我旁边的这位蒋老师都可以给大家解答清楚。来，先让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思会，各位老师辛苦了啊！然后今天满满的福利给大家准备好了，基本上可能说低至20多块钱买天然 A 货翡翠。甚至于上部封顶戒指、手镯、项链、吊坠，包括一些祈福垫，包括一些镶嵌件，我们全部为大家准备好了，欢迎大家来共同欣赏一赏翡翠的盛宴啊！
2: 是，哎，我要先考一下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之前有听说过四会这个地方吗？
0: 北京四会站嘛，我们知道啊，
1: 就离这个建国门地区，
0: 建国门地区
2: 北京四会站是吧？换八通线是吗？现在一号线贯通了，不用换了，谢谢。
0: 哎，
2: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也莫名一种亲切感，但你知道来的时候，我听说了一件事情，真的震惊到我。就是四会已经不仅仅是广东，它是全中国目前 GDP 最高的一个县级市了。
3: 对的，
2: 嗯，
3: 我们可能这边能够很多的珠宝产业链非常的齐全的，大家看看你所在的。

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
2: 早安音乐秀，
3: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4: 静瑜慌忙地跑进办公室。
5: 这你静瑜，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迟到了？
6: 哎呀，不怪我，老白哥。啊，
3: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1: 公司开会，静瑜和大佐有说有笑。
6: 我跟你说那个什么，
1: 老白瞪了他们一眼，两人立马不吱声了。然后老白对他们说：“
5: 哎，你们两个说说，为什么开会的时候不能喧哗啊？”
7: 那个，因为PD 在睡觉。
5: 哎。

0: West Love 带来的一首歌曲 When I'm With You， 7:49，我们刚才呢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唤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啊。毕竟西城男孩也是很多人的这种青春当中，挥之不去的一个记忆的标签，对不对哈？
1: 哎，
0: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听到一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想到谁？那么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想到了
1: 谁呢？
0: 还是一群初中的同学或者高中同学在一起相聚的日子，是不是啊？
1: 你这真是有坑就迈过去是吧？
0: 我没有什么坑，
1: 完全就
0: 我唯一
1: 不往里跳，
0: 我唯一有坑的，我今天歌都没选，歌不是我都我自己选的吗？
1: 就略带回忆感的那些内容全被你 pass 掉了，
0: 因为确实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刚才说到比较个人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些歌我们大概能知道，像那年我们在评这个20年20首金曲的时候，对吧？哈，
1: 对，
0: 第一首歌曲呢，实际上是当时梁静茹的《勇气》，很多女生听到《勇气》的时候，就想起了当年爱而不得的那个人，
1: 哎，真是，
0: 对吧？
1: 啊，
0: 但刚才这首歌曲。也不太容易想到，你知道吧？
1: 哎，那如果这么说啊，这个听到一首歌，你会想起谁？或者说想起谁，你会想起什么样的歌？
0: 嗯，这啥？这好绕啊！是三块豆腐还是豆腐三块啊？
1: 对于你来说嘛，
0: 那对吧？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当时有8个非常好的朋友啊，我们上高一的时候，当时大家就紧密的就在一块了，这八个人呢就像热恋一样，每天都在一块玩耍，知道吧？
1: 啊！
0: 后来呢，当时我们有一个那种双卡式的那种大收录机，
1: 就那个
0: 是我的，
1: 扛在肩膀头那种。
0: 是我当时很奇怪的是，都已经快2000年了，我扛了一个80年代的大收录机过去以后呢，
1: 没有喇叭裤跟那个小卷发吗？
0: 没有没有。然后我当时就把那个卡带插进去，然后就每天课间的时候就在班里播放嘛。全班同学就跟着我一起听周杰伦，你知道吧？
1: 老师没揍你啊？
0: 老师没揍，老师进来以后听我那首歌还放有一半，那数学老师说：“来，你把那歌放完。”放完以后，老师听完以后，哎，扎不了嘴。好了，同学们，现在开始讲数学题，然后开始写，写了半个题以后，忽然说：“还是歌曲比较有意思呀。”
1: 可能在数学老师的心目当中也唤起了一些这个当年、
0: 哎、是了是了。好了，今天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说一下这样的一些回忆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最近一部大爆的一部电影了啊，是来自于最罕见的发文力推了《给阿嬷的情书》，盼望它的票房能够突破10亿元，是不是啊？
1: 确实是啊。这个导演作家韩寒呢，通过个人的账号啊发布了动态，说强力推荐正在热映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他写道：“昨天刚刚看完，强推，强推。”愿电影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突破13.14亿元。
0: 知道啥意思吗？
1: 1314嘛。
0: 哎，可以啊，这些小词掌握的不错啊。
1: 那
0: 什么520啊，1314呀。
1: 那想当年，那我们正值青春的时候，就各种各样的这些词儿、啊。
0: 对，那相对来说呢，直白的推荐语气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的网友呢留言表示，反复看了几遍，他确定是韩寒发的。韩寒最近不怎么发这种东西啊，
1: 对，
0: 不像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每天发一条这个 blog 啊。当然呢，也有不少观众表示认为呢，这个影片值得更高的票房。昨天于子呢也是来到了这个广东，他说终于在广东看了一下潮汕的这部电影，对不对哈？来给阿嬷的情书，他说特别特别爆哭的一种感觉。当然啊，我们小耳朵也说，这部电影呢，尽量大家先不要去说它的剧情。你要自己去感受一下。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你看在今天的稿件当中没有任何一点提及剧情的内容吗？
0: 全部都是周边的那种感觉绕着圈啊，是吧？
1: 对啊，而且这个有一点啊，这个确实要跟大家一块分享，就是影片是4月30号上映的，它凭借着很真实，
0: 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宣传，
1: 没有任何的宣传，
0: 对对、啊、
1: 大家可能会在之前的很多的商业影片也好，或者说这种这个个人向的影片行业也好，它都会做大量的宣发，但是这部影片确实没有啊。
0: 对，
1: 它凭借着真挚的情感和扎实的内容，收获了极佳的口碑。
0: 对，
1: 豆瓣的评分啊，听这评分，
0: 哇，
1: 9.1分，
0: 各位是豆瓣哦，不是这个。

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
2: 早安音乐秀。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九七四嗨购团520宠粉福利来啦！活动期间，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买的越多，赠品越丰厚，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抢1元告白礼，还有拼团活动享不停。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嗨购团，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